0: 子，
1: 嗯
0: 啊，一块过端午节的时候，总有家里边现在啊，家家户户都有，
1: 哎，
0: 就是那个特别注意血糖的。别人吃粽子的时候，您就在那儿
1: 眼巴巴的
0: 眼巴巴看，
1: 这其实挺可怜。
0: 对，
1: 您说这都过节了是吧？但是咱说传统粽子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从血糖上来讲不是很友好。
0: 哎，这您今年啊就吃这个紫米红豆粽，
1: 哎，
0: 其实这红豆的粽子呀，其实也挺传统的。其实，
1: 我觉得也大家很常见，
0: 很常见的。哎，您，这个过节就吃这个，它对于您的血糖影响其实特别小。
1: 对，
0: 你觉得这个，我觉得人家这个搭配还挺体贴的，
1: 挺体贴。那你要说体贴，
0: 嗯。

0: 挺老的一种馅儿，
1: 挺老。
0: 但是您说这里边加陈皮，
1: 加点陈皮，裹陈皮，
0: 哎，还有点创新。
1: 嗯，
0: 酸香中中和这个甜腻。
1: 哎
0: 哎，比如说咱们连着吃了几块这个甜粽子，
1: 哎
0: 哎，咱们来点这个酸一点的，
1: 哎，哎
0: 爽口。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粽子热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那个糯米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晶晶亮亮的，有油润感，再加上这个陈皮的。

0: 为什么、
1: 北方人不太吃咸的。咱们尝尝。啊，这咱这可以不算到这个组合里边，
0: 对，
1: 但您就尝尝，
0: 这也是给您送的嘛，
1: 蛋黄鲜肉粽、或者是什么呢，您就当我反正吃这个时候，我就当、当吃一糯米肉就完了，
0: 哦，吃一糯米肉，哎，然后呢，我跟您说这里边还没完，
1: 哎，
0: 现在桂香村卖的特别好的两样点心也给您送里边，哪、两样呢？
1: 是桂香村他们家的玫瑰酥皮儿和状元饼。
0: 哎呦
1: 啊，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两样，
0: 对，
1: 而且呢桂香村以做点心而闻名。

0: 不当，现在在他的专门店要卖到200多块钱了，将近300块钱了，
1: 有点贵啊。
0: 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别出心裁，就是您今天呢也可以用券啊，要券
1: 是什么意思？哦，就是我过几天再领。
0: 哎，对，也可以要实物。
1: 哦，这俩都行。
0: 对，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

0: 副中心会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城市的试点啊，咱们在节目的开头也来普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刘镇长肯定有发言权，包括咱们梨园里这条街跟咱们平时走过的那种绿化带啊加人行道的马路到底有什么不同。嗯，刘镇长。
1: 咱们梨园里的花街大道呢，这个是在沂瑞中二路，沂瑞中二路呢是我们这个梨园镇的东五县区的重要道路，它呢北临这个靠近这个环境影城，站在沂瑞中二路上呢，我们就能看到环境影城的霸天虎过山车，周边呢它也有这个韩美林艺术馆韩大师呢就在这个在此的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
0: 对
1: 我们的这条花园大道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呢是梨园新经纬通州新烟火，我们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休闲漫步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然后呢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同堂的总部基地也会在这儿，它将来呢还有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然后呢我们周边呢还有这个学校这个育才小学

开展的过程中啊，都是先建设啊，然后呢再收尾啊，重工程施工，轻居民的感受啊和后期的使用，就是往往的一个项目建成了却和居民的实际需求啊有些脱节，长时间呢。

0: 我们的啊坚定的支持者啊，对于有些啊依旧现场没有说服的，现场的这些啊这些来参与的同志都帮着我们去说服其他的居民，
1: 邻里邻居的哈，
0: 对，
1: 相互劝导。
0: 对，当时我们这个没想到这个效果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当时在现场也很感动啊，但是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啊，我们也啊充分的考虑了居民的需求，比如说这个大家提出来要有聊天休息，要有儿童玩的地方，那么说呢，我们就有专门的有40平方米的社区的共享空间，然后呢，我们这期呢也这个宠物友好，也设置了一些博宠位，大家呢这个有些小细节呢，大家呢这个还是都挺感动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大家原

0: 盒子哈，大家都很奇怪，现在大家你看都是一个特别规规整整的一个建筑，盒子肯定是一个很突发奇想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也确实是得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一种效果哈。
1: 嗯，
0: 这个探索确实不容易哈。那么我们中建九月作为我们社会资本方，为什么会愿意投资大概近700万来建这样一个盒子？这笔账有没有算过哈，未来怎么可以持续的实现这种运营，持续的运营呢？
2: 嗯，好的，谢谢这个主持人啊。应该说，整个九月啊，作为这个中建二局在这个城市运营里面的最主力的一个平台，应该也是因这个最近这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定位整个现在整个的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到了这个存量的提质增效。应该说，我们整个在这个城市，因为咱们刚才正如刘震所说，这是一个北京的城市更新的一个示范的一个试点项目。那我们从这个参与这个试点。

纳入到了北京市的城市更新的试点的示范，是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一个商业标杆。那这个标杆立住了，那我们后续再参与整个北京啊。

0: 不仅仅是做商业，他还要反哺给我们社区。所以我们其实有理想券，就是我们这条梨园里的这个花园大道，我们自己发的理想券去反哺给我们社区，让社区的居民能够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要充满爱心，要共同来对城市更新抱有这个非常大的希望的。这样的主理人我们才是去接受的。甚至呢就是他们的装修风格设计理念产品突出，我们全程要进行辅导。
1: 你看像我们这个整个街区哈，小而美，但是非常有特色哈。
2: 对，要不说咱们很多去过梨园里的居民就说北京也有自己的玉林路啊。
1: 就是哈，这个玉林路的感受是非常的深的哈。很多城市更新的项目在公共空间里面都是在这个里面做文章哈，但是呢往往都觉得好看不好用啊。

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中心首个花园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潮涌副中心端午新体验。本期副中心会合厅带您一起去到梨园里花园大道，感受这里的端午况味。
1: 其实好多就是对于不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些朋友好像还真不是特别知道，但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了解到哈，北京城市副中心有这样的一条花园大道哈。
2: 是，包括说到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在广告之前刘镇长已经侃侃而谈啊，包括我们梨园里在这条道路上面到底有哪些功能复合和创新机制上的探索，刘镇长继续跟我们分享。
3: 好嘞，我接着说。功能复合方面呢，一个是我们是

建成即入驻，入驻即营业。第三个呢是投资，投融资模式的创新。刚才那个咱们中建酒业的丁总也说了，由他们来进行社会的投资。我们这个街区呢，看重的是将来的可持续发展，不是说。

0: 中建九月作为运营方，有没有的刻意去做咱们新老商区之间的这种撮合呢？丁书记，
1: 哦，谢谢主持人。这个现象真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的。它也验证了我们在最开始策划花园大道这个项目这个设计阶段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以新代旧，新旧共生啊。因为在城市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处理这个新和旧的这种关系啊。我们应该说应该是您看到的这种以新代旧的这个老店铺的这个重新装修的这种现象呢，我们有三个机制上的一个安排啊。第一个呢，安排呢就是当时叫空间共享啊，应该说我们整个18个盒子整个的这个经营面全部是朝着内界开的，然后和我们原有的底商呢是种门对门的这么一个围合式的一条商业内界的这么一个形式，应该是通过这种设计上的这种方式就实现了这种新旧共生的这么一个共享公共空间，共享客流，
0: 就咱们游客进去的时候可以左边进去右边进去，它其实不影响的，两边是合作的关系，
1: 没错，就是它既能看到我们新的业态，也能原来的老商户还能增加他的客流。第二个安排呢，就是刚才一直提到的叫联盟共商啊，应该是我们和镇政府还有包括运营团队一起牵头成立了这个梨园里的商户的发展联盟啊，制定了商户的公约，应该是整个刚才刘正和曹会长也都讲到了，我就不再赘述，但是这个商量本身就是利益共同体的一个孵化的一个过程啊。第三个安排

0: 协力共同把这个街区给做旺哈。当然了，我们这个项目呢还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啊，就是叫做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您觉得这四个角色当中我们政府最难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是引导呢还是放手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这个对于镇政府来说呢，最难的是引导和放手之间的一个平衡。我们要在这个在两个中间呢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啊。在北京市的在过去的吧啊，我们所开展的市政改造啊、街区建设啊，应该说啊，很多时候都是政府投资驱动，政府呢这个大包大揽啊，从设计建设到管理全程主导。但是呢这个这种方式呢就对这个激发市场和的活力和倾听群众的心声呢也就是在后面的长久运营中啊就做得不好啊。现在呢我们在这条街区上我们做了勇敢做了尝试，我们从执行者变成平台的搭建者、规则的制定者、秩序的守护者。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完全放手，它涉及了很多民生安全消防一些底线这个刚性的底线我们不放手啊。这个我们作为政府呢是守住啊政策安全民生的底线，牵头啊建立这个联合审查日常监管民意反馈这些啊，把握整体的方向，避免无序的发展。第二个呢是我们不过度的去干预这个事情，我们引入了专业的团队，成立了商户的联盟啊，制定了居民意识的

0: 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去坚定不移的去推广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觉得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啊，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1: 是，
0: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1: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2: 抱团取暖。
0: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在在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社会治理。刚才提到的市值先行，可能说是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希望对外输出的梨园样本，梨园的声音。
1: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一点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丁世杰，
3: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也是这条街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我们呢从运营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段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邻居，而是这条街的艺术的一个基因的来源。刚才我们这个刘震

0: 是
1: 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生态有景，文化有底蕴，烟火有温度啊，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0: 节目最后，曹总也给我们来预告一下这个端午梨园里花园大道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吧。
2: 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端午小长假即将如约而至。2026年6月19日至21日，梨园里街区将重磅推出纵情梨园龙形花间端午一。

是文创好礼，把端午的好运与心意带回家。喜欢慢生活、热爱手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包粽子、艾草香囊非遗专业体验。亲手包裹软糯粽香，亲手缝制驱蚊艾草香囊，在指尖上体验传统端午习俗，亲手触摸非遗文化的温度，带走一份专属于梨园的端午心意。活动还特别联合街区的商户，开设望闻问切小铺，为游客和周边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将邀请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多支乐队带来 live 演出，经典金曲轮番演绎，晚风歌声烟火交织，打造专属于通州的端午夏夜浪漫。逛完尽兴，美食不停，梨园里数十家餐饮、咖啡、潮流零售商户悉数推出端午限定套餐与专属优惠福利，逛累啦，玩饿啦，随时停下脚步，品味端午时令美味，解锁舌尖上的夏日惊喜。这里有国风雅致的景致，有童趣满满的互动，有治愈人心的音乐，也有热闹温暖的人间烟火。无论是遛娃、陪父母散心，也或是年轻人相约拍照打卡，梨园里都能一站式满足您的假期期待。

0: 这个端午来梨园里过一个既有文化质感又有生活烟火气的诗意假期。
1: 嗯，
2: 非常
1: 确实啊，从这个 1.13 公里的道路到一座会呼吸的花园街区，咱们梨园里的实践也为副中心的花园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梨园样本。
2: 嗯，是的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袁浩，主持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愿你在副中心感受到花园城市浸润的新温度，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

0: 眷恋人间。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7: 我是编辑常思。
6: 常思和红酒啊，为大家盼来了两位心理专家。因为每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跟老年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心理事儿的时间。开门见山，请出两位心理专家。一位呢是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兼秘书长，西长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龙春玲。龙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老年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9: 大家好。
6: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退休之后的交友问题哈。退休之后呢时间多了，社交圈呢也相应的有所变化。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在社区跳跳舞啊，唱唱歌啊，做做游戏啊，跟这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一块儿聊聊天啊，哎呀觉得热热闹闹的啊，掏掏心窝子。可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封钟女士的来信。
7: 信里说啊，她平时热心待人，处处帮衬姐妹，有好东西也乐意分享。可有一天她却意外听见自己真心相待的朋友在背后议论她爱管闲事儿，以自我为中心。钟女士委屈的整夜失眠，甚至害怕出门见人。
6: 哎，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背刺是吧？你听说过这个词儿吧？
7: 是，
6: 这是不是属于背刺的这么一个范畴？
7: 对，
6: 是吧？这个，钟女士的遭遇也不是个例啊，很多老年朋友有过类似的困惑。有些老年人说：“我可是一片真心啊，怎么就换来了别人的非议呢？你看我这热心帮忙变成了多管闲事儿，成事儿妈了。哎呀，我这个。”真是太委屈了，我这以后还敢不敢交朋友了，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说一说退休交友之后遇到了非议啊，我们怎么来把握老年朋友交朋友的这个分寸感啊，也特别希望各位亲爱的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了，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啊，畅所欲言。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银龄资讯，稍后呢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近日，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呢，聚焦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的康养需求，构建起医疗康复护理一体化的现代化养老服务体系。中心规划床位100张，首期开放25

张，全域采用无障碍设计、适老设计，客房均配备独立的卫浴、直饮水机等便民设施。针对半失能、失能老人照护的痛点，中心专属打造特色的音乐浴、洗浴专区，配备专业洗澡设备，搭配科学位移的护理模式，切实地解决高龄失能老人的洗浴难题，全方位提升老年素养。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办，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启用。该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集中展现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系统阐释天坛千年祭天礼制与传统礼乐文化。随着天坛博物馆落地运营，北京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颐和园。

示水平与活化利用水平。6月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根据市卫健委介绍，近年来呢，首都无偿献血队伍持续扩容壮大。2025年，本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了 21.75%， 千分之 21.75%， 位居全国的首位，采血人数以及采血量均呈现增长的态势。本市呢，将继续大力营造无偿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社会各界力量，筑牢临床用血的保障防线。北京动物园日前发布官方公告，为优化大熊猫饲养环境，提升展示养护水平，园区将分批安排萌兰等五只大熊猫转移至全新的大熊猫馆，开展环境适应训练。过渡期内，新馆大熊猫暂不对外展示。展示空档期，园区亚运馆、奥运馆每日将固定展出两位大熊猫，保障游客的观赏需求。待新馆各项筹备工作全都完成并正式开放之后，园区呢将有序启动常态化的饲养展示、场馆轮换等工作。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为适配文旅消费升级需求，铁路。

0: 爱老人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说说心里的事儿，老年之友，敬请关注。
1: 老年之友正在继续。大家好，我是红酒，
2: 我是编辑常思。
1: 刚才一开始呢，常思和红酒呢为大家抛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叫做退休交友遇非议。我们的老年朋友社交的过程当中，是否应该或者说怎么去把握这个分寸感呢？请到两位专家啊，两位呢都是来自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心理专家，一位是龙春玲龙老师，另外一位是李永志李老师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咱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老年朋友如果想保持健康，是吧？那在这个退休之后啊，咱们要走出去交到朋友，找到自己的爱好，是吧？你看这钟女士给咱们来信。

0: 更小一些，
1: 对，
0: 因为不像您又交一朋友是吧，
1: 或是有工作啥的就转移注意力了。
0: 哦，有道理，所以你也不是特别在乎。
1: 也在乎。
0: 你看年轻人姑且在乎是吧，零零后姑且在乎，你别说我们作为这个五零后或者是六零后了对吧、嗯、龙老师您在乎吗？
2: 在乎。说一句心里话，有时候我们在单位，比如说别的同事背后议了你，刚开始你听到的时候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后边我们怎么去化解，可能我们有工作有其他的事儿，可能一忙可能这个事儿就能淡化，但是老年人不行啊，老年人天天坐在家里头没有其他的事情，其实他晚年的社交除了儿女完了，其次就是他社区活动这些老姐妹老朋友老邻居了。
0: 但是交的朋友时间也不长啊，你好比说真的是一个闺蜜哈，她就交往了十年了甚至二十年了，突然

0: 他沉浸在这种的认知当中，所以出现任何的偏差的时候，或者说意外的时候，是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对他来说打击就特别大。因为老年人吧，有一个特点，他情绪调节不像年轻人那么快，他就是说什么呀，情绪上来了，持续时间要长。年轻人到了高点，他容易下来，但老年人一般在这持续的过程当中，他就反复琢磨，开始胡思乱想。你看，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人也是，这个大爷跟这个街坊邻居都一直在下棋，下了好多年了。有一天因为话赶话说的，那边大爷就说了他几句，说了他很难听，他觉得有违他自己做人的初衷了。他因为他认为我这一辈子没被别人说过，当这个大爷说了他几句什么你这样人缘不好，什么下棋什么这那，说他一大堆，他受不了了一下。这老人也是好几天缓过来劲儿，就不出门了，也跟这个钟阿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茶不思饭不想，真走心了。所以很多老人，咱们就说一件小事儿，咱们的父母至于吗？老姐妹说两句往心里去，其实我们的老人真走心啊，真走心。所以像这样的老人，我们还是要及时给予情感支持，儿女要给予关心和关注的啊。
1: 是不是也跟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关系呢？
2: 抗压能力。
1: 对，抗压能力，还有就是是不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啊？李老师，如果这么有人说您，您能受得了吗？
3: 我肯定受不了。
1: 哦，也受不了。哦，那看来跟人没什么关系。
3: 那就看怎么处理。
0: 对，
3: 就怎么接纳这件事情。
1: 嗯，
3: 所以他是这样，就是别说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孩子哈，各有各的性格。
1: 嗯
3: 啊，对一件事情的表达能力啊，
1: 嗯、
3: 理解能力啊，
1: 嗯，
3: 还有呢，相互之间认同能力啊，
1: 嗯，
3: 所以一个人他是复杂的。
1: 嗯，
3: 当然到了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思维认知行为都相对的单调了，就是反而就是刚才常师也提到，作为青年人来讲，还谁背后不说谁啊，是吧？
1: 嗯，
3: 这个大家聊天可能方式不同，内容不同，那么接纳起来也不同。所以这种情况为什么老年人他会特别在意呢？就是他的认知行为都相对越来越狭窄。
1: 嗯，
3: 所以他的评价体系越来越单纯，那么他对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交换就越来越在意。
2: 嗯
1: 嗯，
3: 所以人为什么有情绪，为什么有心理问题呢？在心理学上有个专业名词叫价值条件化。
1: 价值条件化。
3: 对，价值条件化。价值条件化最简单的一种例子，比如说我们让孩子好好学习，说你看我天天说你不就是为你好吗？
1: 啊
3: 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怎么才能考上好大学？这个表达就是价值条件化，就是我批评你就是为了你好。
2: 嗯，
3: 那很多时候孩子就说了，那你不要批评我，我也不想要你的好。
1: 嗯，
3: 价值条件化背后的逻辑是啥呢？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是想换取你的回报。
1: 嗯，
3: 就刚才龙老师也提到，就是我的真心付出，我就是觉得你们得说我好啊，你们得接纳我的好啊，结果你竟然还背刺，还那样讨论我，可能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对谁从情感的角度都接受不了，这是客观的事实。
1: 嗯，
3: 当然从主观上来讲，对方也未必就是为了说你的不好，只是表达的方式或者场景，
1: 对，
3: 或者说的那件事和他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
1: 有时候可能人传人也会传走样。
3: 对，
0: 确实是。
3: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而且特别好，尤其对退休老人来讲，在不断的还想交接新朋友，街坊邻居啊，社交活动啊，包括年轻人之间带着老人出去的时候，在旅游的过程中，在一个这个会餐的过程中又碰

0: 理论上讲，这有效方法关肾中怎么处理？
1: 但其实我觉得有些老年人，包括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可能不会选择我这种方式，他就会内耗，
0: 对，
1: 就会反复的猜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真心付出主动帮忙，对方就应该领情。

0: 啊，那对面这个人怎么去劝导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老人有时候吧，也很可爱，就是你劝导的他听得哎入耳，或者说他听着舒服，哎，他也能够释放一些啊。就是完了，在过程当中我去跟老人聊，老人就说啊，他这么着说，其实我真心对他怎么怎么说了半天。完了以后我跟他说，其实我说你要是真心对他好，至于对方怎么样对待您，我觉得是什么，我们是不可控的。那他可能对你友好，也可能就是说您这种方式他接受不了。我说每个人就是有自己处事的方式，他可能希望就是别人对我特别好，也希望别人就是说啊淡淡的也可以，因为他怕什么呀，欠情。我说有很多人就是说什么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完了对我特别好，说我就怕欠情。但是你给我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是我需要的。
1: 对
0: 啊，很多时候就未必是，就我们有的老人一热情起来啊，不考虑这些，反而给这个给那个，热心帮助别人。但是很多老人是什么呀，特别独立，他特别怕欠别人的情，就是你别给我去给我过多的时候，我接着时候我老得想还你这个情啊，还你这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完了，所以他会拒绝。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让人会为什么出现反感，就在于哪儿，有些人就很独立，有些人就特别怕别人的热情，还特别躲，特别不希望别人热情，就是性格不一样嘛。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热情的时候是只要我热情不管对谁都一视同仁。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会说，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很多老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你对待所有人都用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其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老人这会儿时候没有考虑，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在对待别人时候用我们自己个人的方式或者说统一的方式时候反应是应该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会接纳这种不一样的方式。这一点老人很多是没有这个就是拷贝的，或者说没有这种想法的，所以他一遇到一些背后议论也好或者其他意什么也好就接受不了。
2: 是这样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点点名吧。百日违章无事故，哎呦不错啊，继续保持。他网名叫这个哈。鸣笛，还有1860，还有红十字，燕林啊，329-2416-4438-5434，秀兰都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里。秀兰说，别人说什么不重要啊，只要你觉得做得好那就行。哎，这个人的心理如果能这么强大，我觉得他都不用找心理，不用听我们这期节目了。我是开玩笑的哈，还是应该听，没有人心理强大到这样吧，我觉得是吧。
3: 这是个第三方表达。
2: 第三方表达。
3: 看着自己通常不会这么想的。
0: 对。
2: 心理专家也会有情绪波动的。
0: 有。
2: 啊，
3: 他一定会有。
2: 你像我们俩接触
3: 这
2: 么多心理专家。
0: 对。
2: 那不是没有心理波动那就是机器人。
0: 对。
2: 你知道吗？
1: 只不过心理专家可能调节的比我们会更快一些。
2: 哎，现在我跟你讲。犹豫这两个字儿都变成了优点了。前两天一韩国作家说，人问他说，哎，你说这个 AI 时代的话，这个人类还有什么优势啊，这机器都能替代了。他说人类的优势就是犹豫。就是因为 AI 从来就不犹豫啊，什么

0: 那为误会叠加或者产生更大的误会。
1: 对，哎，刚才这个李老师提到这一点，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也别说第一时间无脑的气势汹汹的就找人去对峙，这个容易产生新的问题，确实是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是有一个假设的，
2: 对，
1: 假设你就是对我不好，是吧？
2: 你就是说了，
1: 你就是说了，这个时候
0: 甚至他不是假设，他是一定，要不然你找他为什么要找他呢？
1: 对，
0: 如果是个假设，你可能不找他了，那就会出现刚才这红酒说的，可能犹豫一下，他会这么说吗？
1: 嗯，
0: 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吧。
0: 而这种犹豫和犹豫反而保护了自己。
1: 哦，
0: 当然，在不至于的情况下，你去质问，你仍然为什么我说要消化掉、消化一点呢？刚才老师说来咨询也好，还是找个闺蜜，消化的过程是种艰难的过程，而你的犹豫会变成两种可能，即便是他说了，我觉得他也不至于那样想，
1: 嗯，
0: 你就会弱化他对你的伤害。
1: 嗯。有道理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节目，每到周一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说说心里的事儿啊。今天呢常思还有红酒呢为大家请到了龙老师还有林永志老师，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老年朋友退休之后交到了新朋友，但是新朋友呢却在背后说了自己的坏话，然后呢自己就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内耗当中啊，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都不愿意踏出自己的家门了，也就是说真的是情绪出现了很

0: 对心理工作联合会会长刘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工作部的副主任李永志，李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0: 咱们换一个角度啊，如果她这个老闺蜜是当面跟她说，您觉得是不是这个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我觉得如果当面说的话也可能会不高兴，
3: 会吵起来吧。
0: 也会吵起来，但是呢她其实就不会有那么内耗吧，也不一定是吧，
1: 也不一定，也要分人。
0: 吵完之后俩人崩了。

0: 就这个
1: 越想越生气，
0: 情绪很难。你看每天早上起来我骑电动车，我走的这个二环啊，那电动车这密密麻麻的，我跟你说这都有密集恐惧症。然后今天这前面堵，怎么回事？俩男的在那块吵起来了，你说我碰了你，他说我碰了他，你说俩人都不认识，你哥咱们说你就走呗。但是那个情绪到那个时候，我必须跟你说明白，我把这路堵着，我上班晚了，我也得跟你说明白，是吧？所以处理情绪是一辈子的事儿。
2: 对，其实刚才你说就俩人吵架，其实负性情绪是瞬间传播的。尤其老年人，你一句我一句，老人这情绪一起来，老年人还和年轻人不一样，不是老年人情绪下降的慢嘛，所以他容易影响身心健康。有的老年人就为此吃不好睡不好啊，甚至血压都高了。有的老人郁郁寡欢好几天，恨不得都快抑郁了啊，来找我去说疏导这些事儿的时候，哎呦，情绪很低落好几天了，得快半个月了，有的一礼拜了，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所以刚才咱们说了，怎么能够减少内耗，这是最关键的。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人际矛盾，说实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极其的不利。而且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人际和谐是最主要的啊，这是基石、啊、
0: 对，人际和谐，
2: 对，
0: 咱们都说这个和谐社会嘛、然后那个、以和为贵，是吧？中庸之道等等等等，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希望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啊，但是呢也挺难的。
1: 那有什么可以稳住情绪的一些小妙招？之前我看那个两会上那个道长说、不能让自己的情绪过30秒还是1分半来着、
0: 这都能控制啊。
1: 就是说让自己情绪，就你可以有情绪，但是集中在30秒还不是1分半内，就不要再有过多的情绪，就不上身，
0: 就是30秒之内赶快给它解决掉。
2: 其实越快速解决这个负性情绪，说实在越不内耗，对身心健康是有利的。所以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的时候，真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人一上来一下脑淤血了啊，有人一上来一下突然一下就晕过去，血压一下往上涌。所以老年人切记气急累嘛啊。
0: 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这里边不是三气周瑜吗？那你说真给气死了呀，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科学原理的，就是像刚才龙老师所提到的，那一口气如果上不来的话，那血管就崩了。
2: 对，
0: 您就是您相信有气这个东西吗？
2: 确实是有，
0: 我是相信有的。
2: 对，
0: 中医里面讲气嘛，
1: 对，
0: 是吧？你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就跟你这个手机里它有这个波，你看不见不代表没有啊，是吧？
1: 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快速调节自己的情绪，停止自我内耗？
2: 对，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当比如说我们俩话赶话，就是老姐妹在一块儿话赶话的时候，急的时候，其实情绪是瞬间传播的。所以这会儿的时候，你应该首先就是告诉自己我生气了。啊，其实你应该警醒自己，我生气了，这会儿你才会有这意识。完了，你也可以告诉他，我告诉你我生气了，其实就是告诉对方我生气了，对方也能够有意识。这会儿的时候，其实说实在，咱们刚才说了，马上离开现场，你就不会在那环境当中也可以啊。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先离开，你出去走。其实说实在，这情绪是这么着，高上来的时候，实际上在10到12秒就会下去。你离开了一会儿，深吸两口气，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的情绪就会平静了很多。这会儿的时候，你在处理的时候比刚才要理性和冷静的多啊。所以就是说，在情绪当中，我们不去处理问题。啊，且呢，谁都是冲动的，而说完以后都会后悔的、啊，所以这会儿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我生气了。李姐，我告诉你，现在你别说了，我生气了。你也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告诉他以后呢，完了以后呢，哎，俩人这样呢，都现在离开一会儿，可能这会儿可能还有好心的张姐、李姐再一劝，分开了，你借坡就下，先躲开一会儿，待会儿等到平静下来，完了以后再想想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急了。可能是不是，哟，我刚才说的有点急了，完了，可能是不是我找时间再找李姐说说。可能再找一个比较大家都平静的时候再去解释这个误会的时候，比刚才那个谁说的，就是思思说的时候，我情绪急了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效果更好。我们要的最终是什么呀？解决问题，把误会解释开了，这样心里才舒心，而不是说情急的时候就去急着去处理这个问题。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不可靠的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理性的去处理问题最好。
0: 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您先消消气啊。
1: 嗯，
0: 也是刚才李用。

0: 日老师所提到的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儿哈。但是回过头来讲啊，咱们要从源头上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看钟女士她好心帮助别人，却被别人说是吧事儿妈，那这个怎么去帮助别人，或者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感，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也得跟大家说一说，是吧？
1: 就这个边界感如何保持。
0: 哎，边界感，比方说退休之后啊，我交了新朋友了，这个新朋友啊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你好比说思思，当然他没退休呢哈，大家认识十几年了，觉得他是一个热心肠，什么事儿的话他都冲在前面，他甚至替你想，是吧？这种呢，如果是朋友，他可能还挺享受这个过程。但如果是新认识的朋友，人可能是不是觉着你思思有点过界了呀？这事儿的话，不是你应该去操心的吧？那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新建立这个朋友之间关系的时候，还要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呀？李老师，
2: 这个。不光老年人哈，在任何人生阶段中，我们在人际交往里都得把握边界感。所以这里边就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一个是边界，一个是外延。所以底线它就牵扯到了伦理啊、道德啊、社会法律、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些东西。那这应该就是这是个底线。交朋友也好，不能是无底线的交朋友，无底线的说话，无底线的表达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边界。什么朋友什么带，你有的朋友可能从小的发小，那确实是你说啥都不要紧，得罪就得罪了咋地吧，
0: 对，
2: 自根自底的嘛。而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阶段的同学甚至邻居，他只是在某一个阶段上大家在过一起，应该珍惜这段情感。那你无底线可能也不合适。那就更不用说什么工作关系啊、合作伙伴啊等等等等。所以底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也是做人做任何交往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边界，就是刚才我说什么人什么带，那么一定要了解你的对方，你的对象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啊，你在这无条件的给他讲商业啊，就讲钱讲利益讲什么，他不懂，他也好像对他没有任何什么。然后朋友也是这样，你可以一个异性啊交往，那肯定得注意边界，等等等等，所以边界也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就是外延，聊什么才能敢引发兴趣？
0: 对，
2: 你天。

0: 所以分寸感这是可能做任何交往的一个前提。当然对我们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更重要了，刚才说到认知也好，生活视野也好，他越来越狭窄了，天天就这些事儿，就这些朋友啊、那么我们更应该了解一下对方，交朋友之前还是要了解对方的，所以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说你聊得很嗨，你说我家孩子很幸福啊，结婚了成家了生孩子了很幸福，结果对方还可能是个丁克。或者是你又聊了啊，退休了这里去玩那里去玩，生活待遇很好，退休金挺高，可能对方呢正在处于一个生活的一个困难状态，孩子用钱了，收入低了，或者生活事件了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分寸感边界感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1: 这个

0: 我一部这个爱情剧啊，叫《东京爱情故事》，里边呢那个丽香啊，就是属于，每次都爱的热烈，爱的勇敢。然后呢，你辜负了我，但是我依然是相信爱情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女孩太厉害了，是吧？你看，结合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我可能交了一个闺蜜朋友，结果被刺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是吧？我能像丽香那样，我再相信友情，相信闺蜜，相信友谊吗？怎么能做到？可能有些人真的是一蹶不振，以后就不再交朋友了。
1: 这跟性格也有关系吧。
2: 对，其实说实在，在社区我也接触了很多老年人。说实在的，被别人议论完了以后，你说真的一蹶不振的，那是还是少数。因为我觉得老年人吧，他吧，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说实在，确实是常见的啊。但是每个老人的处理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就是有的老人是什么？我真诚对别人，就是你再说我，完了呢，我心里难受，可能过两天就忘了，但是他还是去，还是这样去真诚待别人，就他的性格有时候改变不了啊。另外一个就刚才说了，就是真的一蹶不振的这样的还是个例啊。大多数老人吧，就是喜欢走出去和大妈呀或者说大姐一块交流啊，一起参加社区的活动。前两天我就去参加社区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一个老人就跟我说，说我一个人在家真的觉得特别没意思，所以我出来参加社区的，他参加社区的手工班，他说你看我坐在这儿吧，啊，我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但是我就愿意跟

0: 交友也很叫很容易，为什么说两句话俩人就认识了，这样老年人很认。但是我就自己有自己最深的感触，就是我参加了中老年的大学，参加了这个舞蹈班，我发现从不认识他们到认识他们到现在熟悉需要一个过程啊，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需要破镜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大家相互交流，可能刚开始是浅浅的交流，慢慢完了就深入的交流。有一点，不要过多的去扒扯别人家的个人隐私，这是要切记的。第二一个就是说有求必应，但是分什么，就是我们要量力而行，就是别人求你的事儿，你能做的你可以答应，你做不了的你不能勉强，你做不了愣答应，完了你自己会产生烦恼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会，就是说什么真诚适度，助人也是要量力而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刚才提到的就是界限不要越界，完了循序渐进，完了在这过程当中找能够和自己聊得来，完志同道合啊，在一起很舒服的人，作为逐渐发展比较友好的关系，而并不是说每一个都要发展成挚友啊。所以我觉得老年人交友不用说好朋友多，但是有几个能聊得来特别舒服，你也感觉跟他在一起舒服，他也感觉跟你在一起舒服，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交。其实就是说什么呀，学会沟通的技巧，掌握好自己的情绪，交友有边界，完了学会让自己活得舒服，让别人也舒服，这样的交友关系我觉得才能够长久。
1: 哎呀，经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有一个好朋友
0: 对
1: 真的是可以的，是吧？
2: 我现在要把知己朋友玩伴儿分得很清，
1: 这倒是，
3: 哎，这就是界限和分寸。
1: 哎，界限，
0: 你说的非常好，是，就是你干什么有什么样的朋友。
1: 对对
2: 对，就可能有些人他只适合出去一块吃吃喝喝，
0: 对，
2: 但是你不能跟他沟通太深，沟通太深，如果他觉得你有的他没有，他会嫉妒，然后他觉得他有的你没有，他反而会有一种所谓的优越感，然后会在你面前显摆或怎么样的。
0: 对，
3: 所以老年人教育还真的分寸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对对，
3: 就是你没有再造的可能，
1: 是
3: 他不像年轻人，对吧？树立一个目标啊，我什么什么超过他啊，他硕士毕业了，我得考博士啊，他月薪20000，我得26000。但老年人呢，因为你再造再去改变的可能性比较低了，
1: 是的。
3: 所以交友的时候，这个分寸的把握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
0: 对。
3: 而在交友的过程中，你会找到和你更加匹配的人。才像刚才龙老师说，能不能继续交往下去，是吧？匹配了可能能继续交往下去，不匹配可能平行在这里，甚至有的人性格你根本接受不了，或者说你俩又不在一个城。

0: 它产生了复杂的情绪。所以情绪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是怎么处理情绪，就是怎么真正的保护到自己。
1: 哎，其实这个咱有时候要求不了别人，咱只能说控制咱们自己。
0: 对，
1: 对吧？你别说新交的朋友了，你就是老朋友，你的老同学，你也别在那块总炫耀，是吧？
2: 同学聚会，
1: 对，同学聚会
0: 现在已经开始拆了。
3: 现在聚会的越来越少了。同学聚会现在相对来说少多了，我觉着
1: 是吗？
0: 中年以后，你们现在很年轻哈，就不是，这其实我也关注这块。中年以后，同学聚会很可怕，
1: 可怕。
0: 嗯，
1: 为什么？
2: 会攀比。
0: 你看，比如说中年之前，就你们青壮年的时候，青年的时候，同学聚会多一个少一个，大家还都在成长期，都在变化中，但中年以后都是相对的稳定，而同学聚会往的一座层次感特别强，
1: 是，
0: 所以那就不是谁该来谁不该来。那么这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把所有同学聚会都变成小圈聚会了。
1: 哎，
0: 同样小，你看我昨天刚参加我朋友孩子的婚礼，那么我们相互之间看一眼就知道，哎，对，他该来，哎，他也来了，挺好挺好挺好，安全。那么可能原来一个班的，你看昨天我们牵扯到小学同学、高中同学，因为我和这昨天三零幺，这是我高中同学，高中同学牵扯到老家嘛，小时候的同学，那么他研究生、博士同学、大学同学，他的大学同学给我还有交叉，他的博士同学又是另外一个城市了，那么好，同样这几桌，我们最后一点，这昨天晚上我和我同学还盘复盘的时候，你看高中同学好的我们有六个，还不是一个班，他的大学同学来的。和我又认识又交叉的四个，他的博士同学来了两个，你看很有意思哈。但是不管几个，那么这个同学背后都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都有很多，
1: 是。
0: 而到了这个事上，为什么越来越少？是因为来的人得有同质化，就是咱三个、咱五个到这里，相互走走心。如果来了一个二十年不见的，你俩关系特别好，俺俩二十年没见面了，情何以堪？多尴尬！
1: 不好聊啊，这事儿是吧？
0: 所以到了中年后，朋友是越来越窄，所以三五个就够了，就这个道理。
1: 对对对，大范围的聚会可能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差异化越来越大。
1: 是是，
0: 而这个差异化刚才说的分寸和边界了，你就很难把握了。聊什么？怎么聊？这就很难了，所以老年交友啊，这个分寸感和尺度和界限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1: 对，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3: 哈。
1: 非常感谢大家啊，独善兼善啊，他说在家听广播啊，在家读书听广播，说那个不要出门与人闲聊天。您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0: 保护过度，
1: 您这保护有点过度了。这个根据每个人不同的

0: 人情味儿啊。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飞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3: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

0: 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1: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四个学生走累了歇息时，开田就去山坡上采一些野花给两个女学生玩，找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给两个男学生看，几个人就都夸开田这向导当得好。最后那天临下山时，其中一个学生站在城墙上，面向西北高声叫着，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其迹以驰骋兮，采无道夫先路。其他三个人听了就都鼓掌，开田听得糊里糊涂，不明白那人在叫些什么，问那三个人，他这是在喊叫啥子？其中一个女的笑道，他这是在背屈原写的《离骚》中的句子。屈原？开田努力回忆着九鼎当初说过的那些话。屈原就是当年的楚国人，是楚怀王，也就是楚王怀的大臣。那女的仔细地给开田解释，她为了楚国的利益坚持合纵政策，可遭上官大夫等人反对。楚王怀信上官大夫而不信屈原，致使楚军在丹溪遭到大败，这长城

0: 王吗？按你们楚王庄长肯定隶属楚国，你其实也是楚国人的后裔，好好守着吧。这批学生的到来让开田和暖暖的手里又多了1800元。学生们走后的那天晚上，两口子上了床后，开田因为挣了钱高兴，刚想上暖暖的身子，暖暖止住他，攥住他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你该想想了。
1: 想啥？
0: 开田一愣。
1: 想想这几拨人来看石墙的事儿。
0: 这事儿有啥想的，明摆着是好事儿嘛。他们来一趟，咱们就赚一趟的钱。
1: 就这？
0: 暖暖瞪住开田。开田抬手摸摸脑袋，嘟囔着，
1: 还能有啥别的？
0: 你呀，不动脑子。暖暖用手指在开田的鼻子上点点。你想没想过，随着报纸上有关这石墙的文章的增多，以后还会有人来的事儿？想没想过，靠这个老辈子就有可谁也不在意的石头长墙，咱真有可能大赚一笔钱。
1: 真的？
0: 开田攥紧了暖暖的手。
1: 现在看来，这道石墙对咱们这些种庄稼的农民虽无用处也无看头，可对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对城市里那些爱看古东西的人却很有吸引力。因此以后来看他的人绝不会只有一批两批。 哦，你这样看。
0: 开田的眼放光了。
1: 那咱们该咋着办？
0: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给来看石墙的人们准备好住处。眼下让四个人在咱家里住也很勉强，得赶紧想办法扩建房子。要不一批来上五个人，家里就住不下了，那就得让来人去别家借宿，吃住的钱就要让别人赚了。
1: 对
0: 对，可转眼间就又皱起了眉。要盖房子就得有宅基地，眼下咱自家的小院已让三间正屋、一间灶屋、一间仓房和猪圈鸡圈占得满满的，哪里有可供盖房子的地方？咋办？
1: 你去找找主任詹石凳，好像村民盖房子他点一下头就行了。咱院门前不是有好大一片空地，我听娘说是咱家没用完的宅基地，应该归咱用。再说了，咱单根生下来后，村里也还没给宅基地嘞。
0: 一说到詹石凳，一想起他的那张脸，暖暖就一阵恶心。可这事儿是绕不开他的。开田显然也不愿去见詹石凳，一脸难色的
1: 去求他。
0: 暖暖叹了口气说，要想不求他，除非不让他当主任，可眼下咱有这本领，只要他还在当着主任，不求他是不行的。
1: 爸爸，咱先不说他。
0: 中秋节的前一天晚饭后，开田正坐在自家屋里为盖房子的宅基地发愁时，邻院的马老四叼着旱烟袋走进了院子，进院就高腔大嗓地叫，开田呐，我闻见你家院里好像圈着些喜气，这些日子总见你家不断有城里客人来，而且来了你就领他们上山，莫不是有啥子好事儿？
1: 哪会有啥子好事儿？
0: 开田忙警惕地站起身来。暖暖这时笑着开口说，四哥，城里有几家远亲的孩子们忽然记起了有俺这门穷亲戚，就来乡下看看，来了只有领他们去山上玩玩，城里娃喜欢上山看个野花野草。暖暖

嗨，咱袋子里的那点钱还敢去南府折腾，不过日子了。马老四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也托生成城里人，也要找个又白又嫩的城里女人当老婆。哎，开田，你手头现在活泛不？要是活泛了，你就再还我一点欠款，我打算去买头牛娃子来养。开田的脸立时阴了下来，这个马老四整天的催债，生怕不还他欠他的那些赔款了，一点情面也不讲。开田进屋，从暖暖手里拿了200块钱出来，说，眼下我手上只剩这200了，都先给你。马老四接过钱，眯了眼笑笑，老弟，我敢断定你发了外财，要不然你衣袋子里是不会装有这样大的票子的。记着，咱可是邻居，有好事儿别忘了你马四哥。送走了马老四，开田心里生了一种紧迫感，看样子靠城里人在家吃住，靠当向导赚钱这事儿是瞒不了太久的，总有一天村里人会弄明白，到那时你如果没有宽敞的房子让人们住，别人肯定就会把客人拉走，得赶紧把住人的房子盖起来。可要盖房就必须去求詹石凳给批宅基地。其实我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家里添了两口人，村里也应该给我再批一块宅基地。爸爸，就去求一回。他对正弯腰刷锅的暖暖说，哥儿他娘，我这就去求主任。暖暖回头看着丈夫，半晌才说了一句，总有一天咱们不需要再去求他。开田左手提了后晌给丹根买的几个月饼，右手抱着一坛黄酒，不愿而又无奈地向詹石凳家走。他听说詹石凳爱喝黄酒，因此就忍疼把家里酿的一小坛黄酒抱在了手上。楚王庄中秋的夜晚已有了几分凉意，从伏牛山深处刮过来的风吹到人身上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可开田却走得满头是汗。他知道自己当初和暖暖结婚让主任很不高兴，现在求他办事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他几次都想停下步子扭身回家，可赚钱还债的巨大引力还是让他朝前走了。江源的月亮悬在丹湖上空，发出清亮清亮的光，将詹石邓家的新房新院照得清清楚楚。主任家的新房新院盖好后，开田这还是第一次进来。这房子盖得可真是又宽又高又大又气派。这房子要是我的，够我接待多少客人呀。开田提着月饼抱着酒坛进了院子，詹家的狗叫了起来。正坐在堂屋当间饭桌前吃饭的詹石凳闻声扭过头，在看见开田的第一眼时，他分明是吃了一惊。他显然也没有想到开田还会再到他家来。哎呦，是开田啊，快进屋来。他显出少有的热情，起身让着。开田满脸尴尬地把月饼和酒坛放到詹家的饭桌上，装作很随意地说，要过中秋节了，我给侄儿侄女们带几个月饼，家里酿了点酒，味道不错。

0: 他就开始去筹办木料和砖、瓦、沙子、水泥了。木料基本上不用花钱买，开田前几年把院子前后种的树砍有十来棵，一直堆放在院子里，早已经干透，这会儿刚好拿来派用场。沙子也不用花钱，他自己去湖边拉，每天傍晚拉几车，几天时间就拉了一大堆。砖和瓦要花钱买，开田没有那么多钱，他就去附近的刘家窑上同相熟的窑主磨缠，让对方答应先赊账，秋后卖了粮食再还。那窑主让开田写下字据，想他有房子在，也赖不到哪里去，大不了把他的房子占了就是，便答应了他赊账的要求。开田把手上的钱主要用来买水泥，待水泥买齐，给村里几个泥水匠和木匠说好帮忙盖房的时候，筹备的事儿就算做完了。剩下的就是静等詹石凳把宅基地批下来。开田和暖暖一边收拾地里没干完的活，一边等着消息。可一等二等，没等来詹石凳的一句话。眼看就到深秋了，再不动手干，就只有等到明年春天再盖了。开田正焦急着，有天忽然乡上的邮递员给他送了一封挂号信，是从北京寄来的。这在邝家可算是一件新鲜事儿。邝家因没人在外边做事，故从未和邮局打过交道。开田有些莫名其妙地把信拆开去看，原来是北京的那个谭老伯寄来的。谭老伯在信上说，他可能要在大学放寒假之后，带上七八个学生再来楚王庄的后山上考察楚长城，希望开田和暖暖能提前帮他把吃住的事情安排好。开田读完信当然高兴，这就是说又可以赚到一笔钱了。同时他也越加焦急，若房子在这之前盖不成，那谭老伯他们来了就只能住到别人家里了。收到信的当天中午，开田就再次去了詹石凳家。他进了詹家院子，还没有开口，詹石凳就笑着说，开田是来问宅基地的事儿吧？我也就说去找你来，我为你这事儿还专门去乡上跑了一趟，难办呐。咋样难办？开田的心一下子凉了。不让批呀，乡上说你家的宅地已经达标了，现在上头让严格控制建筑占地。詹石凳笑得温和诚挚。
1: 求，
0: 实在不批，我就直接在我家门前上回省下的那块空地上先盖。
1: 那恐怕不行，到时候我可能会带人去扒你的房子。
0: 詹石凳的话也冷了起来，而且语气干硬，带着压力。开田不敢再说什么。他明白，弄僵了，吃亏的只会是自己。开田那天中午是面带苦笑，心怀怒气回家的。詹石凳，你他娘的喝了我的黄酒，吃了我的月饼，不给办事儿，还有没有点良心？暖暖一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结果，也就没有再问，只咬了牙，默然为单根吃饭。对这种结果，他是想到过的。他原来还指望詹石凳能看点乡情，看在送他黄酒月饼的份上，把头点了。现在看来不行。老天呀，这可咋办？开田望着院中自己备下的那些建筑材料，喃喃着。不盖了，眼见可以到手的钱不挣了，我再去求他一次。暖暖忽然说。
1: 能行？
0: 开田看着暖暖，他恐怕为当初咱俩结婚的事儿也还在记恨着你。
1: 试试吧。
0: 暖暖假装平静地说。其实一想到要去见詹石凳，暖暖就感到恶心。可不去见他，这房子就盖不成。料已经备下了，
1: 不盖不是还要赔钱？
0: 他估摸詹石凳拖着不批是在等着他出面，等着他低头爸爸就再低一回头，再去求他一回。他会不会再起坏心？谅他不敢当着他家里人的面朝我撒野，我找个他们全家人吃饭的时候去。虽说了要去，可一连两天暖暖都没有动身，他心里实在是不想再去求詹石凳，可拖着终不是办法。暖暖最后把牙一咬，在心里叫：詹石凳，你个狗东西，我就去求你一回，老天爷在看着，我们总有不求你的一天。暖暖是选在第三天的早饭时分去詹石凳家的，他想这个时候他女人和孩子肯定在家，他即使想动坏心，估计他也不敢太放肆。他手提着十几个咸鸡蛋，硬着头皮向詹石凳家走，又硬着头皮拍响了詹家的门。和暖暖估计的一样，詹石凳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跟他一本正经地说话，客气地说他不该拿咸鸡蛋来，还问着要宅基地的原因，问着盖房材料准备的情况，问着预备盖房的日期，最后说这样吧，现在乡上要求村里办事都要正规，批宅基地要先填一张表，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村委会给你拿张表来，你填填再说。暖暖点头说行，就看着他出门，自己坐下，边同他妻子说话边等他回来。没想到一等二等不见詹石凳回来，直到村里人都吃过饭下地干活时辰，詹石凳才进了院。进院就解释说刚才顺便处理了几件事，所以耽误了时间。这一道他的女儿儿子已吃完饭上学走了，妻子也提上篮子要上山去自家的心仪林子里干活。暖暖心里暗暗着急，可也不敢走。

詹石凳就笑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指着桌子说，你坐那儿，在这张纸上写写你们盖房子的理由，写写你们想盖几间房，写写想啥时盖，然后我给你盖章。你在这儿写，我去院里忙点事儿，你写完就喊我。这是表格？暖暖看了一眼那张空白纸说，我说的表格就是这个。暖暖迟迟疑疑地坐到了桌子前。这时节，詹石

忙家务、忙还债、忙照料病人，暖暖写字的机会实在不多，许多次都得想想才能记起他们的模样。就在他皱眉去想的时候，隔墙上的一个小门突然打开，詹石凳几步就从隔壁走了进来。暖暖惊得扭头去看，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詹石凳已扑到他面前，一下子抱住了他。他这才意识到他的警惕性还是低了，他拼命地反抗，使劲张嘴想去喊叫，可詹石凳的手一直把他的嘴捂得紧紧的。在他失去抗拒气力倒地的那一瞬间，

0: 实话跟你说，没有沙子表格，也不需要填沙子表格，只需要我说一句行，你们就可以盖房子了。暖暖依旧在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6: 谢谢啊，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0: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金问经典。

0: 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只为冻死。一岁半我把我的父亲克死了，
1: 哥哥不到十岁， 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住一块，她吸鸦片，她洗墨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 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他也给洗得雪白。晚间，他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他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他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他的手老是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和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0: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是他脸上绣的绯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他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喝掉，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担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她说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丝儿， 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勤姥姥钱，他会刮痧，他会给孩子们剃头，他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他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他，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
1: 母亲便一声不响，叫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哀家搜索财物积压，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次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呀？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 铺垫关门，昼夜想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

0: 正像我的母亲这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1: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10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做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

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时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母亲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你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香有色，却也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静。

0: 惯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哎，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1: 好了，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母亲》我们欣赏完了。这是一篇叫人落泪的至情之作，语言朴素平实，流畅生动，又凝练含蓄隽永，抒发了对母亲的感念追怀和永世不忘的深情。老舍絮叨起母亲的家长里短是不吝笔墨的，他那么细微的描写只为表达一个朴素的道理，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这道理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我将你那兄弟连你侄子的血再试验一回。接着进信书命县役把周仁祥和儿子牛娃传到大堂，以滴血做验证。结果两人的血并不融合。进信书审知马氏与贾连成有苟且的事，又强行把周仁祥与牛娃父子拆散。周天佑与李玉春投军以后，东挡西杀，是屡建功劳，颇得上司的赏识。不久，周天佑官至游击，李玉春官至参谋，一武一文十分的风光。但是他们没想起家庭和亲人的遭遇，总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再说李晚春逃出阮自用家以后，失魂落魄，到处寻找弟弟李玉春。一天，周天佑率军回营，被李晚春迎头遇上。李晚春误认周天佑就是弟弟，追到了军营。后来经周天佑引荐，与

你暗自思忖，过去何等的威风，今天却像孙子一样。于是转怒为恨，以讥讽的口吻问道：滴血认亲是你的拿手好戏，请你把我们二人试一下，看是不是亲兄弟。晋信书暗自想到，他们俩人都在自己案下跪过堂，而且相貌一模一样。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望着周礼二公说道：二公原是一母同胞，一胎所生，当真不错，当真不假。周天佑拍案而起，怒斥道：好一个狗官，你从前说我父子不是亲的，后来又说他姐弟是亲的，今日又说我结义兄弟也是亲的，如此东拉西扯，信口雌黄，真是荒谬绝伦。周天佑越想越恼，越说越气，他揪起晋信书拔剑要砍。李玉春赶忙上前拉住了周天佑，把宝剑轻轻地插入鞘里，然后问晋信书：你怎么知道我二人是同胞兄弟，又是同胎生养呢？我听周老太爷说了。晋信书壮了壮胆子回答，话音未落，只见卒子飞奔入帐，跪下报告：禀大人，老太爷、二老太爷、如老太太的轿子同到门首。周天佑、李玉春急忙迎出，众人相见，悲喜交集。周仁瑞更加激动，他左手拉着周天佑叫声：我的儿啊！右手拉着李玉春又叫一声：我的儿啊！然后放声大哭。

0: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又到了年终六幺八的时候了，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

0: 检验的，而且呢商品质量一定是过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是您所需的，而且是我们广大的北京的听众朋友们买过而且反应非常非常不错的商品，在我们的618这档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出来，所以说如果有您需要的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再减价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这个618的福利产品呢，是来自于北京老字号的京味花茶的代表，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
1: 咱北京人爱喝茉莉花茶啊，
0: 这北京人喜欢咱们北京的老字号，认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华他们家的拳头产品，也就是京华玉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呢，它的这个选料是有一点区别的。
1: 这个玉罗呀，就是像那个海螺似的，是圆圈的
0: 小圆球的。
1: 选料呢它的茶品呢是来自于云南的绿茶，也称叫做滇绿啊。那京华的玉罗茉莉花茶，它采摘的就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的出盏，所以呢才是特级的。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玉罗是特级的这个茶叶的品级，
1: 对，
0: 喝起来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香。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玉罗做成这个小球的形状呢？是为了更多的能吸香气。我问过这个京华茶叶店的这个大姐啊，她介绍说什么，一款工艺茶就是玉罗。您别看多了这么一道把茶叶变成小球的手续，但是它的吸香能力能提升不少。为什么？因为在揉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把茶叶啊本身给它揉开了，
1: 给破开了，
0: 香气呢更多的吸附在茶叶上，同时因为揉捻成螺形，就是成球形，所以说其中有这个空洞，这些空洞里边的空气能够保存更多的香气，也就是说您在喝这款玉罗的时候会感觉到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更香了。
0: 这是为什么咱们北京人喜欢京华茶叶的原因，因为它确实是符合咱们对于花茶的期待，就是喝起来香，喝起来有茶味，同时价格还不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罗的组合，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啊，是85克一罐，给大家是6大罐，因为这个茶叶特别占数啊。总共的是510克。另外呢，还有赠品，就是3个手提袋啊，大家这个赠人什么的非常有面。
0: 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是在299块钱的日常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是269块钱。269块钱，今天是我们的北广618的年终福利价，26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不
0: 用担心保质期啊，它这个。

0: 叶柔嫩，而且呢您去闻那个味儿，它真的有这个茉莉花香淡淡的香味儿，入口以后自然甘甜，口感纯爽。我说要在这个大夏天出了一身汗回家喝一口这个稍微凉一点的茉莉花茶，多解渴
1: 过瘾啊。确实还有点回甘的味道。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呢，它是有茶味儿，有花味儿，还有香甜味儿，花香不掩茶香，茶香。

0: 也得700-800了、
1: 哎、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原来被逛格物曾经售过是299元，但今天是618的福利啊，我们的特价又降30块钱，26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
1: 嗯，另外红色的包装也非常非常的喜庆，买回去以后看着就那么舒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69块钱，带走6大罐。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说完了这个茶叶是咱们北广的拳头产品，
0: 是
1: 接下来依旧带来北广的特色，也是我们在这个品类当中深耕多年给大家找到的都是质量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嗯、
1: 是什么呢？海参。

0: 的春参
1: 是
0: 依旧很有性价比。
1: 是，
0: 另外在制作过程当中，
2: 哎，不添加糖啊、盐呐、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剂等等的、配料表当中呢，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全程可以追溯，吃到安全放心的参。
0: 这就是我们北广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如果您想买海参的话，想买质量好的海参的话，认准咱们北广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呢是爱参海，他们家的辽字参个儿比较大，而且全都是春参。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产品组合吧。
2: 咱们这个组合呢是主品33克一根，给大家是60根，而且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75%、市场售价的话呢，也就是说你得到的那个提货券上写的是4980元，但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曾经卖过999元、那么今天呢

0: 其实有三方面。
1: 嗯，这第一呢，就是它的麦片这个东西啊是好消化，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消化的不费劲儿。
0: 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麦片的营养比较密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燕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呢，它不光是一种燕麦啊，它里边有什么小麦、玉米、大豆、海盐的复合麦片，还有什么？还有黑麦片和燕麦片，等于说三种麦片组合而成的，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富集的，膳食纤维很高，还能增加饱腹感，不容易饿。而且麦片中的这个优质蛋白质比传统的您吃那个精米白面还是要高一点的。
1: 是，另外呢，它也特别方便啊。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麦片呢，它不需要煮，不需要熬啊，只要呢用温水冲一下，牛奶或者豆浆啊冲泡，几分钟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
0: 给大家早上省点时间，省点事儿，但是咱们还得吃着营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啊，它不光燕麦的种类非常充分，它里边还给大家添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有胡萝卜，有菠菜，有芹菜。您就想啊，它能代替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谁家早晨一早上早点能吃这么多种菜呀？
1: 是不可能那么全乎，
0: 能让您早点也多吃一点菜，把这个营养丰富提高了。这三种蔬菜呢，每种都有自己的专属营养，科学的由专业人员给您搭配在一起，能精准补充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所需的

0: 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 这个不怕放啊，
1: 嗯
0: 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0: 哎，
1: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经常听众都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

0: 吃饭以后在沙发上排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儿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它是什么东西，怎么做的呢，给您介绍一下。上下两片山楂啊，山楂片中间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吗？
1: 哎，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啊，但山楂味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

0: 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1: 是，
0: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1: 嗯，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
0: 嗯，
1: 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
0: 嗯，
1: 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0: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
0: 嗯，
1: 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0: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0亩斤。
1: 没错，
0: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
1: 嗯，
0: 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1: 是，
0: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1: 嗯，
0: 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1: 嗯，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0: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1: 五袋，
0: 哎，和7块来钱一斤。
1: 嗯，
0: 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们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哎呦，这个是什么大事儿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宝真五常，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了。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1: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
0: 哎，
1: 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
0: 嗯，
1: 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0: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1: 17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1: 小吃啊。
0: 哎，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
1: 哎，栗子仁。
0: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什么秋冬天，
1: 没错。
0: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栗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1: 哎，
0: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门大街的通三益，
1: 对，
0: 二拉西口的这个聚顺和，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1: 对，
0: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1: 对，
0: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儿您是能闻得到的。
1: 嗯，
0: 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了，
0: 不用剥皮了，
1: 嗯，
0: 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
1: 嗯，
0: 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沾您的上牙糖，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
1: 嗯，
0: 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挺糯的。

0: 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1: 对，它是有机的。
0: 对，
1: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绿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0: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绿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大家
1: 一两一袋，
0: 哎，20袋。
1: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一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啊。是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一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0: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一袋，里边呢有十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0: 没错，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一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0: 是
1: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0: 喝的，是吧？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0: 对。
1: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0: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1: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0: 对，
1: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0: 是
1: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
0: 一听这些就让人放心了。
1: 哎，比如说您在飞机上啊喝的那些饮料，包括现在的学生啊吃的那个配餐，有这个番茄的果蔬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4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0: 那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1: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0: 味道不一样了、
1: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维生素、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

0: 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而且
1: 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们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所以。

0: 是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健康的、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便捷的解决大家日常在生活当中吃不了那么多种类的水果蔬菜，吃不了那么多量水果蔬菜的番茄果蔬汁，这就是我们618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样商品。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199带走72盒，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9: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9: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12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

0: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1: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0: 哎，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推荐一些经典作品。
1: 对，其实这本书就像您说的，就是穿越了百年时光，其实对现在依然会有一种启示的一个意义。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话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语言非常的通俗易懂，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青年人来读。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20多年前、
0: 哎、
1: 其实当时我就觉得非常的受用，
0: 也是青年嘛。
1: 对，算是。
0: 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不太喜欢爹味儿，经常呢把一些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叶梅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他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0: 没有说教，
1: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把道理讲出来，而且他能够深入的体恤一些青年的一些心理，包括一些困惑。所以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边，就是方方面面他都说到了。一方面就是结合他自己的人生经验，谈了一些指引性的一些对青年能有所注意的一些意见和他个人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他也体恤到青年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困境，包括如何选课呀，包括就是怎样做选择呀，在里边通通的都有一些涉及。
0: 对，
1: 他是

0: 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燕敏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燕敏老师刚才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1: 对，
0: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个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切的大朋友一样，用12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啊，谈生活，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1: 对对
0: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蔑视啊，他都是那种推心置腹、平等亲和的一个交流的姿态。所以呢，百年之后，我们读着依然是倍感温馨，受益匪浅。其实我们平常呢，经常会说要与一些智者进行交流。
1: 对，
0: 人说我周边哪有那么多智者呀，是吧？那您不会看本书吗？是吧？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那每一封信不都相当于智者跟您在聊天吗？
1: 对，而他在这个聊天的当中呢，也能够显示出来他自己的一些学问和见识。
0: 嗯，
1: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他作为一个长者，然后跟青年在谈心、在聊天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光潜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0: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

0: 在这一点上可能也是他为当时的青年指点迷津，其实对现在的青年我觉得也是会有所注意的。对，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功利主义，我觉得他其实是看不上功利主义的，而且是痛击功利主义的。因为你看现在叶明老师这个高考刚刚过去，过去一段时间，您看6月份是考试季， 同时呢也是毕业季。对，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啊对孩子是有这种期盼的。对，然后呢考上名校，然后毕业之后能够找到好工作。
1: 对，
0: 是吧？那对

0: 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 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 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更宽广的一个眼光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他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就是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
1: 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 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你要面对人际关系，就这些其实在他的十二封信当中都有谈到。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看完了之后就越来越焦虑，然后呢看完了之后思维越来越碎片化，越来越没有执行力，然后心里呢就越来越空虚。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年人来讲，我姑且是如此的，你别说现在青年人了，而且呢 AI 到来了之后，可能很多青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说我学的这个东西好像 AI 都能够替代啊，那未来我的出路在哪里呢？其实我觉得你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更应该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经典书籍，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些文字是不过时的。对，也就是在这种非常喧嚣的这种事态的面前吧，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力。那么这个定力从哪里来，就刚才你说的包括读书啊，包括读一些经典的书籍，然后读完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那我觉得就是说不断的寻求自己的一个定位和方向。你看那个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他说的就是说，其实他知道人性的复杂和社会包括社会的复杂，还有一些多元的很多的复杂的情况，但是呢他更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也希望青年能够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个体，而不是社会机器上可替换的零件。 他只有尊重自己的兴趣和天性，才能让生命焕发生机，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去追寻它，去追求它。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我们现实的专业选择可以相结合，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相结合，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悠长，然后跟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在现实中的一种选择能够结合起来，当然是更好的。即便是不能结合，你哪怕把它当成业余爱好也

0: 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1: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犹豫的问题， AI 不犹豫，人是犹豫的。其实这里边就有一个其实人性的一种，人之为人的一种叫美感也好，或者是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也好，其实我觉得包括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边谈的很多的就是一种感性，一种感性的东西，一种只有人所拥有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热爱。你比如说他说，在学问和事业之外，生活中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不能辜负。
2: 嗯，
1: 其实这个话非常平常，但是又非常的本真，非常的，其实也可以说算是一种本质。它本来就是生活中除了不光是只有学问和事业，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比如清晨的一缕阳光，天边的一抹晚霞，路边的一株小草，家人友朋的一声问候和叮咛，那都是生活和生命的珍贵赐予，值得用心去感受，值得停下脚步去欣赏和领略。你像那个 AI，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那种及时的呈现，
2: 嗯，
1: 包括就是及时的获得，包括现在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信息的发达，就是及时的这种通信，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很多年以前我们在书信往来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更多的就是因为没有及时通信的这种工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见面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感性的一个部分，就是更加真实，更加的具象。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真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是非常值得去珍惜的吧。值得去珍惜的，这就是朱光潜先生说的，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美是无处不在的。
0: 对，
1: 就是除了不光只有就是我们升学呀、就业呀、晋升啊，不光只有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可能是生活的一种

0: 小生没有，
1: 嗯，
0: 全都是素人。
1: 对，
0: 同时呢，他用一种很慢的一个节奏去表现，他并没有说几秒钟出一个矛盾，几秒钟就打一把脸，没有。
1: 对，
0: 本身他就是一个最开始一个纪录片的导演，纪录片本身他就不商业化。
1: 对，
0: 然后现在他取得了巨大的一个成功，就是你从这个倒推他成功的因素来讲，我觉得都符合刚才朱光潜先生所提到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出发。
1: 对，
0: 他去热爱生活，他去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1: 对，
0: 他并没有迎合社会、迎合市场或者说他人的一个眼光。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咱们都应该真的从这些经典作品当中好好的去汲取一下营养。好了，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进到这里，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我看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1: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0: 也鱼龙混杂，
1: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0: 对，
1: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0: 对，
1: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各种人的筛选之后，他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他肯定有他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它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种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0: 对，
1: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0: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1: 对，
0: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1: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0: 对，不光是知识了。
1: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它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 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0: 啊。
1: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1: 嗯，
0: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1: 对，
0: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

0: 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1: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0: 都不过时。
1: 对，
0: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尤其是燕梅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他真的是没有灯味儿哈，他就是他真的不是老灯。你看如果现在你有爹味老灯，他应该是这样去说，是吧，你要延迟满足，是吧，就年轻的时候你要舍弃那些所谓生活的趣味，你要这个牺牲一下闲暇的情绪，没有太多情绪，你要全部投入到升学、考证、求职，等你到了30岁、40岁功成名就，你再去享受生活，是不是很有挺有爹味儿的，有灯味儿吧？这也是很多人听到了长辈所说的。朱光潜这么说了吗？他没这么说，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支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1: 对，
0: 就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1: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

0: 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 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我是王蒙。
2: 我是周国平。
3: 我是彭曼。
4: 我是钱文竹。
5: 我是梁文道。
6: 我是王海。
7: 开卷有益，
1: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8: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 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啊。朱光潜先生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0: 对
1: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 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0: 是不是？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 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
1: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0: 对，
1: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明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0: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1: 哎，
0: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

0: 与内心的感受。 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安前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
1: 而且朱安前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嗯，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 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是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

0: 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
0: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
1: 对，
0: 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
1: 对，
0: 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

0: 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1: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九。今天呢，叶梅老师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推荐分享了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说这本书，但是放在当下呢，我觉得更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不必追赶所有人的脚步，也不必迎合统一的成功模板，允许自己节奏缓慢，允许爱好毫无功利啊，也允许自己放空，呵呵，就是要按照自己的天性去成长啊，要把生活放在人生的第一顺位啊，不要把外界的眼光啊，然后看得这么的重要哈。正是这份内心的自由，也是朱光潜先生跨越百年留给我们青年最珍贵的一个精神礼物啊！非常感谢叶梅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
0: 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

0: FM 北京时间微信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

0: 老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北广双红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啊，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其实挺矛盾的，因为有的时候爱吃点肉，偶尔啊也解解馋，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担心。
0: 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1: 第一点就是怕油腻。

0: 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我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1: 哦，
0: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品质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的。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呢又能让这个梅菜有这香味儿。同时您在吃这肉的时候，它有一种梅菜独特的草本的香气注入到这个肉里边，
1: 是，
0: 所以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呢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倍儿下饭。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咱们在吃这个梅菜扣肉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难在什么油腻二字。这也是为什么好多的中老年人，比如说平常我想解解馋，但是呢我去外边比如说下馆子吃两口，哎，觉得腻了，吃不下了，或者说自己在家里边炖一锅肉吃几块，觉得哎差不多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油腻二字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很多餐馆或者熟食店用的扣肉，它的肥肉部分都是油汪汪的一层，吃两块就腻住了。对，
0: 这贡宝林的这个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这个肥腻给去了。
1: 对，
0: 真正做到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即化的这种极高的标准。
1: 哎，
0: 您看啊，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真解馋的。
1: 没错，但是这个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
1: 是不是
0: 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儿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他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楞噔楞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另外，好的梅菜就是做出来以后，您就干吃也特别下饭。那点那梅菜那汤汁和那肉汁，别浪费了，
1: 往米饭里一和，传统吃法。

0: 上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这个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您随时咨询在线客服来给您进行解答。
1: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传统名吃贡宝林这个牌子出的老字号出的这个梅菜扣肉、
0: 没错，
1: 这个梅菜扣肉刚才我们说了，哎，吃起来又不腻，同时呢又解馋，而且用的全都是好的黑猪的这个厚切的肉片，用的还是惠州的梅菜，
0: 对，
1: 您吃起来不用担心牙碜的那种感觉。那为

0: 都要不少钱。
1: 哎，我告诉你，就现在这黑
0: 惠州梅菜，还有老师傅的加工费，这成本可想而知。
1: 嗯，
0: 那今儿在咱们这儿199元，直接给您寄到家12碗，合下来大概是16块多钱吧，是吧？
1: 16多，
0: 对，因为我们市场
1: 多一碗，
0: 对，市场售价这一碗就24块钱了，便宜不少呢。
1: 哎，我觉得还是挺值的。这个一碗梅菜扣肉。16块钱多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这不单是买到了好吃的，更是买到了方便，买到了健康。另外，冰箱里边存上几碗，无论是这个老两口改善伙食也好啊，还是周末儿孙回来加道菜啊，都挺合适的，而且不用您再费事再去做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宫保林的梅菜扣肉组合，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惠。
0: 我们带您的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给您加赠2碗，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市场。售价是24块钱一碗，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而且保质期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
1: 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

0: 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0: 哎，
1: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1: 哎，
0: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哎，别太咸啊。
0: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头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0: 哎，
1: 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199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一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
0: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

0: 十分，
1: 让您足不出户。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

0: 或者被它被利用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脂肪呢它从肝脏里面也就代谢不了，也就是说在而且有些脂肪呢它可能是从食物里过来的呢，它可能也很难转化，而且可能会在血管里沉积，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呢更增高。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新闻不是假新闻，确确实实是有可能的。
0: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机理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大鱼大肉吃多了，这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形成的脂肪肝还不太一样。
0: 对，
1: 这可能是更多我们内部的代谢出了问题导致的。但是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代谢出了问题，那食物当中的一些脂肪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代谢出去，导致它在我们的肝脏上进行了沉积，那有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这脂肪肝。
0: 对，
1: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这朋友只吃水煮菜和素食，这很多朋友就说了，这水煮菜和素食蔬菜啥的根本就没脂肪啊，它哪来的脂肪啊？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再和大家来说。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尤其是生活当中就吃素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也会让王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吃素也得讲究科学讲究健康，到底怎么吃才能吃得科学吃得健康。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当然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或者直接搜索我爱问医生，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随时在视频直播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吃素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从北京市医保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从今天起，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了随身随办服务模式，提升了药品的挂网效率。挂网也就是药品进入到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市医保局介绍，这一次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药企登录本市医药采购平台提交申请之后，平台及时受理并且审核。

0: 哦，就是这个健康科学的厨师吃出脂肪肝，是因为他只吃水煮菜，或者他只吃菜，没有吃含有蛋白质的。其实素食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比如说豆类，
1: 哦，植物蛋白，对吧？
0: 对，比如说各种豆类，它也能提供足够的蛋白。所以我们如果说

0: 叫什么三年饥荒吧，
1: 当匮乏的时候还有脂肪肝，
0: 对，它就叫营养不良导致的脂肪肝。我确实在临床上也见过有那种因为过度减肥的人，
1: 特别瘦的，
0: 对，他就是自己已经整个型都变了，老做个 B 超还能看出来有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型脂肪肝。这个原因就是跟前面说的，它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因为你热量少了，然后你可能要动员身体的，把你身体的肌肉要动员起来被利用，因为你糖少了嘛，你没有热量嘛，那总得要利用这些身体的别的地方的热量来进行转化成糖被利用。那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是把我们的肌肉会越来，你看胳膊就会越来越瘦了或细了，然后呢它在肝脏里面转化过程中它可能会变成脂肪然后堆积起来，那你然后我们也会导致糖异生会增加，那这些糖异生的过程中可能会转化成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起来。
1: 这个糖异生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啊？是我们体内分解出来的还是说某一种我们外源补充的东西？
0: 糖异生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酒精就是一则糖异生，糖它本身是一个乙醇嘛，它可以通过在肝脏里面转化然后被利用，它可能就是叫糖异生。然后有把脂肪便通过我们肝脏的一些各种酶的转化变成糖被利用，因为我们糖是身体里可以直接被利用的一个能量嘛，包括细胞里面都要用利用糖来进行一个生成一个叫能量，叫我们叫ATP， 然后这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些能量。那我们糖是能够直接被利用的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多的，如果你身体的糖很低的话，它可能就会身体就会把别的脂肪就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来
1: 转化一下，
0: 对，转化成我们把它叫做糖异生。
1: 所以跟大家先说说这三个字儿，糖异生，异呢是异形的异，生是生物的生，糖异生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缺乏糖原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肌肉啊，把我们其他的这个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糖原，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糖异生。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特别瘦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代谢的过程，有可能会让其他的这些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如果弄不完的话，消化不了用不了的话，就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反而会形成这种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
0: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得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那除了我们身体会通过糖异生这样的一个转化，把一些肌肉啊什么的变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转化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吃的是素菜，觉得自己没吃脂肪，但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一点都不低。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地三鲜，鱼香茄子，干扁豆角，这都是大家在餐桌上经常点的素菜，我们总觉得它是特别健康的，它都是素食，但其实它的用油量一点都不少，而且它这个脂肪的含量也不少，是不是？
0: 对对对，您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常在我们餐桌里常见的，或者是在
1: 饭店
0: 经
1: 常点
0: 的菜。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芝麻酱，很多叫有一个叫芝麻酱拌的那个叫豆角，它可能很多人因为那芝麻酱香嘛，然后又觉得素菜特别素，然后就放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我就因为我查出脂肪肝了，我就不炒菜了，我就用那个芝麻，你放多少啊？那你说我都没有油了，我芝麻酱不得多放一点？我一恨不得一顿饭都能放个小半瓶。我说这样就是说这么，因为这些就像油炸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芝麻酱，它都是含脂肪的含量是要比我们如果是单纯素食要高出，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能高出30%。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就是你吃这个，当然不是说地三鲜、鱼香这些茄子、干扁豆角不能吃哈。比如说你就是少吃一点，比如说你的饭里面可能就是你四个菜里面只有一小个这个菜，那可能这个菜毕竟是中国食谱里面的一个常用菜嘛，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量扩大了，那你的脂肪含量肯定就是超标了。也就是说你计算这个菜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脂肪含量往上提一提。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后能够控制好这个量，那还是一个健康的。
1: 所以说这很多的脂肪啊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为它不含脂肪，其实它脂肪的含量一点都不低。
0: 对对对，
1: 像刚才除了这些素菜之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芝麻酱、花生酱，
0: 对，
1: 这些其实植物的种子它就是富

0: 含油脂的，
1: 对，
0: 它磨成这个酱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油脂，您看这个香油不就是磨芝麻酱之后它析出的这部分吗？
1: 对，
0: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警惕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吃进去的这些脂肪。
1: 对对对。
0: 而且说到这个，我们说精加工，这其实就是食物精加工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精加工的食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想要健康的话，其实应该尽量少吃一些精加工的食物。
1: 对，
0: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比如说奶茶呀、点心啊、面包啊，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这些都是素食，这里面都不含肉，都觉得挺健康的，但其实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让我们长胖，甚至他们的脂肪含量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少，而且还可能含有一些不健康的脂肪。
1: 对，因为这个包括您刚刚说的面包呀、点心啊，就是饼干呀、其实饼干制造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油脂在里面。
0: 对，还有很多
1: 它要酥嘛，
0: 对，什么起酥油，
1: 对对对对。然后奶茶，因为现在奶茶一杯普通的奶茶，它可能还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加点什么奶盖呀，就是让它起泡呀，各种这种加进去了之后，或者说加一些奶油啊，让它的口感
0: 更顺滑，
1: 然后加糖啊，让它有点有甜味啊，因为要盖到这个奶的味道，所以这种加进去，它就会使它的热量猛增，因为它毕竟是，如果说它为了增加口感，增加的这个奶油量啊，可能就会使得我们这杯奶茶的热量可能都能超过你几碗米饭的热量。而你喝完这杯奶茶，你的米饭有没有减少？那你的热量可能就超标了。
0: 往往吃素的朋友还觉得，哎呀，都已经吃素了，那我觉得量稍微可以多吃一点。但没想到不知不觉，反而我们的热量的摄入比吃肉更高。
1: 对对对，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误区。
0: 而且你想，这精加工的什么面包啊、奶茶呀、点心啊，它口感又特别的好，经常吃着吃就不自觉的吃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可能会摄入的热量超过我们自身的所需，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就会移下来，
1: 对，
0: 反而会引起我们比如说脂肪肝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肥胖的问题。说到很多的朋友还看到了，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市场上会卖一些打着素食的这样的一些

0: 它的口感其实也挺香的，韧韧的，干仁啊，素鸡素鸭，它的热虾呀鸡呀可能还要高，是这样吗？
1: 它这个素，我们所谓的素虾仁，它可能里面是有一些素虾仁什么的，是蛋豆制品，
0: 嗯，
1: 我们豆制品有一些它是有淀粉
0: 啊，
1: 就是那种精的水淀粉做出来的。那如果是按淀粉的话，或者说按淀粉的这种超精面的话做出来的话，那它的热量就确实是很高，因为它这么相当于是一口糖一样的，类似于因为它。

0: 可能就变成脂肪，那这个长期照样吃，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碳水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可能就在肝脏里面又把它变成脂肪，那就可以囤起来，所以这也是可能是导致的我们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1: 对，我们的人体

0: 你有多余的时候，他就帮你存起来，就素菜荤做，就是他通过大量的油啊，通过大量的油炸啊、糖啊，各种调味儿，让它的口感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肉类。但其实这种素食并不是真正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素食，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我也去过一些就是
0: 素食馆子，
1: 对，其实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经营的模式吧，因为毕竟他既然经营，可能会要有在追求一个口感嘛。
0: 嗯，
1: 那我们
0: 你做的特别难吃，别人第二次不来了。
1: 对，你光全都是水糙的话，他可能觉得你这值几个钱啊，可能会觉得。但是你一旦把它做的口感好了，哎，大家可能就会去光顾。然后这个口感确实是，我们都说，糖的蛋、糖、奶、蛋。这三样东西啊，是增加我们口感的一个比较法宝，应该说，就是我们知道糖它确实可以增加我们多巴胺，带来一个幸福感或者喜悦感，所以也糖油，因为它也是因为就是说它也是能够增加我们一个就满足感或者幸福感，所以当菜放了特别多的油，可能可以吸引顾客，那它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成一个伪装，就是说它让你会容易吃多，因为你觉得很好吃嘛，它可能就会吃多，特别是你一想它是素食了哈，我们就可能吃多，所以任何东西像这种都应该把握一个量。一个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看这一口菜，它你要想想你吃的这一口茄子里面是油炸的，那它吃一口相当于吃三口茄子，你要反复暗示自己，我吃一口吃了三口，那可能哎，我们的量能把握控制住，也不是说它就绝对不能吃。总归来说，我们还是要一个健康的饮食，还是要一个量的问题和就我们的结构去选，就是去选择这些食物的一个主要问题。
0: 就是这个时候，咱们既得保持咱们身体的所需，不能让我们摄入的热量入不敷出，但同时也不能够让我们摄入的热量过高。
1: 对，
0: 那是很多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低热量的食物，都是素菜，但没想到烹饪的方式、精加工的这种方式，都有可能让原本的素菜反而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了高升的情况。
1: 对，
0: 不知不觉摄入了很多的脂肪，摄入了很多的淀粉。那再来说一说要科学学吃素的话题，收音机前吃素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的生活当中您吃素的话一般都是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6月15号健康素食日，我爱问医生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9: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

是呢，也欢迎大家通过钉钉 FM 户端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王主任，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上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的问题哈。7758就提醒大家了，他说他自己啊虽然吃素，但是每天必须吃的就是绿叶蔬菜，这个不能少，同时呢还会吃水果、坚果和奶类。

0: 所以我们每天适量的
1: 午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是比较合适。因为我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晒了他自己的早餐，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个脱脂的纯牛奶，
0: 嗯，
1: 有一颗鸡蛋，
0: 嗯，
1: 然后呢有一盘这个应该是水果和蔬菜的合集，
0: 嗯，
1: 里面应该是有樱桃，就是车厘子，嗯，同时呢我看到还有这个小番茄，
0: 嗯，
1: 而且旁边还搭配了一碗粥，
0: 嗯，
1: 这个粥我看了应该不是纯的大米粥，它应该是杂粮粥，
0: 粮粥
1: 对,
0: 对，
1: 而且里面我看到好像还有大枣，
0: 嗯，
1: 就是枸杞大枣这样的，这是它的早餐搭配，
0: 嗯，
1: 这个作为我们比如说素食人群的早餐，嗯，合适吗？
0: 可以，我觉得它这个搭配还比较
1: 合理，
0: 比较合理
1: 是吧，
0: 比较丰富，因为你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糖就是碳水有咱们粥对吧，然后有第二有蛋白质，
1: 嗯，
0: 因为它有
1: 鸡蛋，
0: 鸡蛋对，然后二个有我们有就碳水脂肪，因为你有一些就是其实。

0: 的蛋白质就是一般来说你蛋白质的量是 1.2 到 1.5， 就是没有超体重，就是正常的常人工作不是那种大运动量或者超体体力的、
1: 嗯、就是体力劳动者、
0: 对对，就普通的我们工作一般是来说保持蛋白质是 1.2 到 1.5， 如果以60公斤的人来平均60公斤来说，你就大概一天需要72到90克的蛋白质，那按这个量来算的话，那我们一个鸡蛋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6到7克，就一个鸡蛋大概是7克，然后250毫升的牛奶大概也就是7-8克的一个蛋白质，那一两肉就是50克的瘦肉是大概是10，而我们的豆子呢，大概是我们就是按干豆的量的话，大概50克的量也就是10到12克的那个蛋白质，如果按这个来算。

0: 量。
1: 对，是的。
0: 但是脂肪含量确实我们不是特别的大。那我们还有不少朋友说了，这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是健康人群的饮食方式。如果已经查出了脂肪肝的朋友，咱们刚才先和大家说了，查出了脂肪肝，你想要让脂肪肝逆转的话，光吃素，光靠少吃，那肯定是不行的，有可能会让脂肪肝加重。那这时候他该怎么吃才能够让脂肪肝有所好转呢？
1: 一般来说我们成人一天的我们的热卡素，男性是1600千卡到2000，然后女性是1500到1800千卡的这个热量。如果说你体重已经偏大了，那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减500左右的这个热卡，
0: 得有热量缺口。
1: 对，
0: 但是这热量缺口你不能每天吃到特别大。我需要1500到1600，你说我一天只吃个500-600，热量缺口够大了。但是咱身体受不了。
1: 对，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比例，然后再对到碳水在三个成分的比例，但是它这个三种成分的比例还是按原来的比例一样的，只是说
0: 比例没变，但是总量少。
1: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的热量要减少，然后配合一些适量的有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也是很重要，因为也可以增加肌肉，增加身体代谢的一个水平。

0: 产生这些消化酶的能力，相对来
1: 我们基本来说，对于我们肝病的医生可能都要去学习，或者说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患有肝病的，包括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者说有肝衰竭，或者说肝癌这些患者，我们怎么来营养支持哈？就是确实，如果说你的肝脏只是一个普通的肝病，就是慢性肝炎还没有达到肝硬化状态，我们可能饮食跟别的人是一样的。
0: 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肝脏功能还没受影响。
1: 对，没有受影响。当你的肝脏功能受影响了，比如说有室代偿期肝硬化了，那确实我们会建议，一个是第一建议就是我们要补充足够的热量，但是呢不能一次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平常是一天三顿饭，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建议你5到6顿、特别是在睡前的1到2个小时要补充一些热量，包可以喝一些，就是吃一些有热量的糖，可以就是碳水也可以，或者说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也可以，因为这些有肝衰，就是我们肝硬化或者说肝脏功能不好的话，它合成糖原的就少了，那合成糖原就是其实意思就意味着你就是储备的，就是你被代用的糖少了，那就可能会在夜间出现一个低血糖，甚至会诱发我们的那个肝心脑病。所以我们会建议在睡前呢，你可能要补充一些热量，然后呢，我们可以达到减少你一个是因为你夜间低血糖还可能会导致你的肌肉分解，然后可能会容易导致肌少症。所以我们会建议有肝硬化或者肝硬化次代偿期的话，我们在刚刚的基础上要保持优质的蛋白，也就是我们蛋白吃进去要被利用了，然后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分餐制，去达到一个我们实现我们的一个营养均衡，或者说满足我们肝脏身体所需要的一个营养补充。

含有蛋白质储存的蛋白质赶紧排出，然后呢在它慢慢醒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是少量的蛋白质开始加起，比如说一天20克，然后加到30克、40克。但是它如果说已经是醒过来，不是肝心脑病发病期的话，我们也是要建议它一天的蛋白质的量也要到1.0左右，就是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左右。因为我们如果你蛋白质的摄入量减少，同样的一个。

我们在这里觉得就是这根据个人吃素，那我们也是科学的吃素，就是保证这三样东西合理安排。那不吃素的话也是一样的，保证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的一个合理安排。那对于他来说，我们可就是刚刚提的这个病情况来说咨询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是有三高，那我们如果他血脂高了，我们可能还是要用药物来帮忙把他那个血脂降下来，来达到一个，就是因为血脂高主要是对心血管系统的一个损害，他可能有容易出现就是血管的损害呀，那他可能需要药物来帮忙。那对于饮食来说，我们还是一样的，需要健康的一个饮食。那我们的碳就是这三样东西的比例还是一样的，按比例来。如果说他体重偏大了，那我们每天的摄入的热卡，因为他有三高但体重不知道是多少哈，如果他的体重确定是超重了，因为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身高和体重去算他的 BMI， 如果他的 BMI 超过了24，我们正常是一般来说18到23点多，然后超过24或甚至超过了25，那体重肯定是超重了。那

0: 嫩豆腐或者说豆浆，往豆浆里面加一些米，小米啊，或者说紫米啊，全谷物，这样可能会让它这个胀气的这个表现会好一些。
1: 所以说咱们可以通过烹饪的方式来解决你的这个担忧。
0: 对，
1: 而且这吃肉怕油，这个咱们吃的只要量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我们多吃一些精瘦肉什么的，其实咱们是可以有效控制这个油脂的摄入的。
0: 对，是的。
1: 好，所以鸡蛋我们刚才也告诉大家了，蛋黄别吃太多，一天成年人一个蛋黄是比较合适的。
0: 对，
1: 蛋白咱们可以稍微多吃一点。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了吃素得科学。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由于这个信仰的原因啊，由于日常的饮食习惯的原因，可能确确实实是需要吃纯素。我们得再次提醒一下大家，纯素的朋友，鸡蛋啊牛奶都不碰的朋友，纯植物来源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B12，才能够维持我们正常身体所需。好了，最后也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科的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高温酷暑急救在一线。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

零售新场景亮相。二，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0: 202个停车位，有效缓解大集学校周边停车压力。其中永乐殿大集附近新建360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解决了集市车流密集、停车无序问题。中山街小学永乐殿校区新建3000平方米专属停车场，设置62个车位，方便家长接送学生，缓解道路拥堵。东河集贸市场新增80个车位，补齐乡村校园、村级集市配套短板。三处停车场由镇集体临场完成场地清理、硬化、湿化等施工，坚持因地制宜，不破坏生态，实现闲置荒地变民生阵地。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于今天正式启动，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2位作家、汉学家、翻译家将与近百位中国作家齐聚北京，开展重点主题研讨、文学对谈、新书分享及跨文化对话等活动。本届文学周由北京市文联主办，依托12大板块、42场精品活动展开。今天将举办国际文学院联盟新会员签约仪式、文明互鉴中的叙事创新等三场活动，明天将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文学校园活动，并在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举办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主题活动及北京文学之夜。6月17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图博会期间还将继续举办文学周系列活动。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展厅开幕。60件总价值超过 4.5 亿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花卉艺术真迹，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本次展览时间跨度从18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延伸至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观众可一次性欣赏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雨后》、埃贡·席勒的《向日葵衣》、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米勒的《窗边的玫瑰》等大师代表作，以及35位艺术家的60件珍贵原作。展览将持续至9月19日。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六月下旬，北京市部分地区将迎来丰收季，瓜果飘香与麦浪滚滚的背后，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织就的坚实防护网。今年前四月，北京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亿元，保额315亿元。保险创新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力，稳稳守护着农户的辛勤付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0: 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 40% 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周润说，
1: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2: 今年本市43所院校新增加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撤销52个专业。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新增的100个专业涵盖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三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瞄准新兴产业，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78个高职专科和中职专业中，智能、机器人成为高频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新增智能机器人技术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3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此外，首钢工学院等7所院校新增加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被撤销的52个专业包括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市教委要求各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紧密对接高精尖产业。

0: 应了原海淀教育考试中的主任啊，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马红老师今天做客节目，也是会为我们广大的考生朋友提供今年高考志愿的规划和填报指导。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教育考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把您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呢可以同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首先来关注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国内多所双一流宣布本科扩招新专业成为亮点，北工大2026年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在京普通批设有9大专业组，本市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教专业。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近日，全国多所高校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梳理发现，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其中，上海交通大学今年在本科招生计划上浮最大，并且获批了增设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矩阵智能5个本科专业。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招生总规模达到4825人。南开大学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4325人，相比去年招生人数增加100人。中山大学2026年内地本科生招生计划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今年中大依托 A 加学科新增加了3个招生专业，分别为数字公共治理专业、生态修复学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北京工业大学日前举行校园开放日，据了解，北工大2026年在京人占计划总数的比例近 75%， 在北京普通批设有9大专业组。今年北京工业大学新增的4个本分别为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材料制造工程和数据计算机应用。此外，去年备受关注的实验班群专业组继续招生，组内包含6个热门专业，聚焦信息技术核心领域，配备更强的师资、更优的课程资源和更多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实行3+1+X 的弹性学习年限，不设最短年限限制，本科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阶段学习。今年本市43所院校新增加100个职业教育专业，23所院校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发现，新增加的100个职业教育专业涵盖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3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加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加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加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78个高职专科专业和中职专业当中，智能和机器人成为了高频词。 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获悉，2020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将按照体检招生、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三个阶段进行。被前一阶段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一阶段的录取。体检招生按照学校招生计划、考生意愿以及招生学校制定的录取原则进行录取。已被提前招生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后续各阶段的录取。自2026年起，贯通项目调整至统一招生批次录取，指标分配招生录取包括校额到校和市级统筹招生录取，在提前招生录取之后，统一招生录取之前进行。统一招生录取按照学校招生计划，依照考生录取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按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录取。考生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各批次的录取结果。各类高级中学要按照市教委要求，严格依照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备案后的新生名册为新生建立学籍。

暑期消费福利的通行证。学生持有2026年中高考准考证、学生证等证件，就可以享受到涵盖数码家电、零售购物、餐饮美食、文娱观影等领域的专属福利，便利参与，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目标群体。本次活动覆盖了全区25家重点商业综合体、11家通讯电器卖场以及运营商企业，同时联动美团平台发布了发动全区600余家餐饮企业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市气象台今天16时5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6月15日傍晚至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电。

注意防范。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

0: 天宝，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将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央财经大学今年的招生的情况。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请进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招办的副主任孙东萌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请各位老师离话筒稍稍近一点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所有的嘉宾啊，来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招办的副主任顾新宇老师。顾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进的原海淀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的书记、高招办主任、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马红老师。马老师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0: 嗯，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啊，提出您关心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场呢会请各位嘉宾老师为您做回复和解答。那么首先呢，我们将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央财经大学今年的在京招生情况啊。
4: 嗯，那么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孙主任，因为家长们非常非常关心啊，因为今年中央财经大学是优化了在京的招生专业组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具体会有哪些变化，还有就是这些新增的专业。

0: 班这两个专业呢单列专业组来招生。那么考生呢他填报志愿啊，被我们学校提档之后呢，这两个专业就可以一志愿的录取。
1: 好，那这是今年的学校的一个总体的招生的计划，还有新增的专业以及专业组设置的情况。

0: 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0: 107.3 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2: FM107.3
0: 教育面对面。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

0: 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的书记高招班主任，也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马红老师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会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孙东盟老师我们来介绍一下央财今年财经的一个招生的情况。听众朋友在问说央财今年财经有扩招吗？再回复一下大家，孙老师。
1: 好的，2026年呢，我们学校在北京继续增加在京的这个招生计划规模，包括这个统招、中外合作办学，还有艺术类等多种类型。
0: 今年总的计划现在有了吗？
1: 我们现在计划还在核对当中，
0: 还在核对当中啊，
1: 发布。
0: 增加的这些个计划主要是投放在哪些专业？
1: 我们会有这个新增的学科，基本上都是这个前沿学科，
0: 在前沿的这些个新增的学科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今年新增加的一些个专业，好不好？包括这个各个新增的专业，它的选考的科目以及所在的组别，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遴选的机制。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年呢，也是在北京有这个新增的专业，还有一些之前专业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今年有新开设审计学和人工智能两个本科专业。那么这个审计学这个专业呢，它是在这个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这个专业来进行招生的，选考科目要求呢是不限。那人工智能这个本科专业呢，它是依托于计算机类来进行招生选考科目要求呢是物理加化学。那么第二个在京招生的专业变化点呢，是我们今年税收学专业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来进行了联培是依托于财政学类进行招生，选考科目要求呢是不限。那第三个变化呢，是我们今年创新发展学院首次开始实施书院制培养模式的改革。原来呢，我们招生的这个经济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金融学、国际金融与公司理财，以及财政学、财政理论与政策这三个专业呢，合并为了经济学类成名书院来进行招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创新发展学院呢，还新设了马斯金实验班由我们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艾瑞克·马斯金教授呢，参与这个课程的设计。那面向2026级的全体本科新生，会在入校后进行选拔。那第四个变化点呢，是我们学校去年新成立的本科教学单位国家数据工程与安全学院。那2026年呢，开始招收数据工程数据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九章数据工程实验班这个专业。它是选考科目要求物理加化学会单列专业组来进行招生。
2: 四点罗列的非常清楚了。那我们现在也回应一下观众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就是南路校区还有沙河校区是两个校区，对于2026级的新生会怎么样去分布？那么中财南路校区这两年会不会有什么专业要搬到沙河校区呢？
1: 好的，我们学校呢，现在本科教学主要是在学院南路校区和沙河校区两个校区。那学校呢，对两个校区实行的是统一管理。那么26级新生呢，他这个就读的校区呢，要根据我们这个今年学校的这个办学规划和实际来确定。那新生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到时候呢，会在录取通知书上呢，注明报到的地点。
0: 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学校在京的一个招生专业组的设置那么这个招生的专业组今年呢，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1: 对，是的。
0: 我们的听众在问说，这个物化组招生的专业和政策是什么？今年的物化组会涉及到什么专业？
1: 好的，我们的物化组呢，它是有这个统计学、数学类，还有这个计算机类三个专业。那我们呢，在北京会实行这个零调剂的政策。那这个组呢，只要是考生填报了，我们就会一志愿录取。那同时呢，我们关于这个物理和化学的选考科目呢，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新设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九章数据工程实验班，然后这个呢，选考科目也是物理加化学。
0: 咱们哪些是按照大

0: 想要到的专业？
1: 是这样，我们学校在北京投放的这些专业数量和专业大类呢，相对来讲，非常的干净啊。我们的大类招生里边所包含的专业都是相近或相似的啊，不跨学院。所以考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和意愿，在入校后根据学院的这个分流方案和分流时间来进行专业的选择。
0: 好。
2: 央财今年是采取30政策哈，零调剂、零退档，还有零级差。那具体落到这个北京考生的志愿表上，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才能满足我们考生实现这个30承诺呢？
1: 好的，我们学校呢在北京实行的是这个零调剂的政策。那么提档之后，如果说没有其他限制性的条件的话，我们提档是不退档的。那同时呢，在北京我们这个金融科技和北航的这个计算机专业的联培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刚刚提到的9数据工程实验班啊，这两个专业它因为是单列专业组啊，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物化组以及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组，只要考生填报了志愿并且被学校提档了，就可以一志愿录取。那么在其他的我们这个统招批次啊，投放专业数量大于等于7的专业组呢，我们是实行6保1的政策啊，考生只要填满了专业组内的6不重复的志愿，我们就会满足其中的一个，不会被调剂。那同时呢，我们也带来了一个对北京考生的利好的政策，就是我们对于北京本科普通批次2500之前的考生呢，我们会满足除跨校联培专业之外的第一专业志愿。
0: 这是今年给考生的30的承诺啊，那又是所有的专业组都可以能够满足我们今年给出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对吗？
1: 本科批次，
0: 就
1: 本科
0: 普
1: 通批，普
0: 通批的所有的组别，
1: 对，是的，
0: 都是可以的啊。好，那么关注一下学校今年的这个录取的原则。刚才您讲到了是提档不退档，当然前提是满足学校的招生的要求啊。这个我们的提档比例是多少？
1: 我们在北京实行的是100%啊，按照100%的比例来提档。
0: 所以考生家长不用担心啊，因为过一会儿有可能我们会涉及到对外经贸大学，它的提档比例就不是100%。那么家长会说，那多出的这个，那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被划档啊？这个是央财是按100%提档的，还有其他的录取的这个原则也是分数优先。没有专业级差。
1: 对，是的，我们对于进档的考生呢，实行的是分数优先的原则。会根据考生的投档成绩和专业志愿来进行这个专业的录取。比分配专业，那各专业之间也是不涉及差的。
0: 加分呢怎么算？是一加到底吗？还是只是加到，不加到这个专业当中？
1: 我们认可教育部和各省区市教育考试中心认定的这个全国性的政策性加分。
0: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今年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录取规则上有一些什么样硬性的限制和要求？
1: 好的，我们学校呢现在只有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啊，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专业，是由我们学校和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来共同实施啊，采取的是4+0的一个办学模式，4都是在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来就读和完成的。那么达到毕业的条件呢，会授予我们学校的毕业证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由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来授予商学学士学位的证书。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学生的管理和匹配的这个保研评优政策呢，它和普通的专业是一样的啊，而且学生的深造比例会比较高。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不能转专业啊，而且这个学费高，所以这个录取位次呢，相对于我们普通的补线组会稍微低一些。
0: 学费有多高？
1: 10万一年。对，
0: 那它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和我们的其他的普通批的这个录取的位次大概能够相差多少？
1: 我们参照25年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呢，它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5700多名。相比于普通本科一批的那个不限组，大概低11分。
0: 低11分。
1: 对，
0: 低
1: 11分
0: 啊，不是低11个位次啊，这个大家这个要确认清楚啊。但是呢，这个就是大家要清楚，孙老师讲的，他入学之后是不能够转专业的。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说我就想冲一下央财，分数稍微的差一点，那首先第一个你要接受这个一是专业，还有呢接受他的学费。 然后要接受不能转专业这个现实啊。好，但是好在呢，四加零的模式是在都在央财本部来完成的。
1: 对，是的。
2: 有听众在问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士多少分，我觉得多少分这个不太靠谱，还是要看位次，刚才已经给了这个位次的建议。那么我也问一下啊，有一个听众在问，也就是说到了转专业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中财统计学。

0: 的项目是在入校之后就会，那没有被选拔到这两个双学位项目的学生呢，会在大一或者大二结束，这个具体要看学院的分流方案啊，来进行专业分流，会参考学生的这个专业志愿啊，以及他的这个在分流之前的一个综合成绩。
1: 所以总体来看还是要看成绩的。
0: 对，是的。
1: 好，那说到这个学校的硬核的特色班型，还有包括一些个复合培养的这个入口啊，孙老师给大家梳理一下，哪些是可以直接通过高考志愿填报的，哪些是入校之后还可以通过二次的遴选再进入的。
0: 好的，那我们学校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啊，积极在探索对学生这个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也设立了很多人才培养的实验区。那么在这个高考能够直接填报的我们这些专业呢，比如说有这个成明书院，就是刚刚介绍到它是原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实验班来合并组成的这个经济学类成明书院来进行招生的这个专业啊。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高考可以直接填报的刚刚提到的9章数据工程实验班啊，这个专业我们也是会依托于学校的这个经管法的学科还有统计学的优势来定制化培养方案和导师制的全程引领啊，聚焦数据治理、工程技术还有我们的财经专业进行这个深度的交叉融合。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在高考直接填报的呢是我们的这个许国志大数据英才班，还有包括我们的成思维拔尖班，这个在我们那个上次直播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过啊。那么下面一个呢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跨校联合培养的项目，它其实是有一部分专业呢是可以高考直接填报啊，一部分专业呢是入校后选拔，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新增的税收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联培。那么关于入校后选拔的项目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跨校联培之外，我们还有双学士学位的这个项目，我们这些项目也都是在入学之后就会进行选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刚刚介绍过的我们的马斯金实验班这个班型呢，它是有这个创新发展学院新设的，由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艾瑞克马斯金教授呢会参与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面向全校26级的本科新生去遴选具有突出学术潜力的学生。
2: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跨校联合培养的项目，家长也比较关心，就是这几

0: 校章和校长签名章、
1: 这个两个联署是也可以填报。
0: 这个具体的今年可能还是建议咨询一下我们的合作院校啊。
1: 大家可以等北外和北航来的时候可以问一下他们的招办主任啊。好，那么说说学生的这个，咱们先说说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吧啊，因为有些孩子就是想去央财，先选一个有可能不是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专业，入校之后转专业的政策灵活不灵活？
0: 好的。那首先呢，其实我们在北京投放的这些招生专业计划都是100%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专业。那么学生呢，同时我们通过这个零调剂还有保专业的政策，其实大部分学生都是可以在入校之前就在高考填报的期间就选到自己这个生入校之后啊，发现我们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转专业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像入校选拔、实验班选拔、辅修等种多种方式。那转专业政策呢，我们学校除了这个艺术类啊、体育类，还有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之外呢，是符合学校规定的在校普通全日制的一二年级的学生都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那只要是通申请成功，那申请成功的比例呢，我们大概是在50%-70%左右，
2: 还是很高的。刚才听众有说在贸大已经看到贸大在普通批扩招了不少，对北京考生很有诚意，问中财今年扩招多少。我想说中财也非常有诚意，而且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看回放。
1: 刚才呢我们讲到的是学校的转专业的政策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再有呢就是今年学校承诺的30政策啊，能够保证大家尽可能在志愿填报的就是第一次录取的时候你就能进入到自己心仪的专业了。那么除了入口之外出口怎么样？因为之前有说过，尤其是学金融专业

0: 个财经特色啊，全国领先的科研院所为主，那比例呢是超过了98.58%。那在出国境留学的同学们当中呢，有90%以上的同学都去到了这个泰晤士排名前100的高校就读，70%以上的呢去到了排名前50的高校就读。那么在就业方面啊，我们这个就业的行业也是非常的具有这个财经的优势啊。那首先呢，我们是在金融行业的这个从业的占比呢比例是最高的，稳定在了40%以上。那么就业单位呢也是主要集中在了国有企业，比例在50%以上。在就业地区上来讲呢，我们还是以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北京、江浙沪还有广东为主。在北京就业的呢，它的比重稳居在50%以上，可以说这个流向啊都非常的啊有优势，应该质量也非常高。
1: 那我们最后请结合一下学校往年在京录取的一个位次吧，给我们的今年的考生一些报考上的建议。
0: 好的，那我们呢也是建议考生参考我们近三年的专业的一个录取分数啊，充分利用平行志愿的这样一个规则和保障，对我们学校感兴趣的考生呢都可以填报。那么对于符合我们前面这个专业所设置的这个选科要求的考生呢，我们是鼓励啊把我们这个两个物化组啊，两个物理组，还有我们的不限组，还有包括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组都放上去啊。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可能往年招生分数比较高的，像我们这个北航联培啊，放在前边啊，放在前面的志愿，即使说最后那个没有被我们这个专业组提档，还有我们后边的普通的这个不限组可以给兜底。那么如果说这个位次再稍微低一点点的呢，但是又想来我们学校呢，可以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啊，这个专业也是就业和前景非常好的。
2: 普通批您建议今年的位次多少之内是可以选的？
0: 我们5000名之前的考生都非常欢迎报考我们的普通批，那6000名之前的考生呢，我们也是非常欢迎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2: 好，我们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这个中央财经大学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在京情况呢就是这样，大家呢可以继续的提问啊，我们呢会集中时间啊回答大家关心和关注的问题。那下边呢我们来有请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招办副主任顾新宇老师啊，介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年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刚才哪位

0: 这个优化，包括呢我们在三个实验班的招生，包括我们的鸿儒实验班，包括经济学荣誉实验班，还有这个我们之前呢大家也比较关注的这个涉外法的实验班，那么这三个实验班呢是我们首次在北京进行招生的，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详细的再介绍一下各个实验班的一些特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年还新增了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一个是这个保险学啊，是不限考科目的，一个是精算学，是限物理的。那么这两个专业呢，我们是和英国伦敦的玛丽女王大学进行了合作，那么是采用4+0的项目，这样的一个特色。那么同时呢，加上我们像这个原来2025年首次招生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就是大数据，就物理加化学。那么也可以说，凡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对于这个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呢，不论是不限组、物理组、物化组，我们都有相应的专业给大家提供多元的路径。
1: 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在保研上有和普通的这个专业有区别吗？
0: 按照目前学院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来看，是跟普通的学生保持一致的。
1: 今天来到两所学校，央财和对外经贸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上，保研和普通的专业都是一致的，没有区别。这也是刚刚我们有听众关心的这个问题。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吧，我们贸大这边具体的专业分组是怎么分的？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批次设置上呢，有这个提前

么提前批次呢是在这个顺序志愿当中啊，这个录取小语种专业，所以它的这个提档比例是保持在了120%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在录取过程当中啊，还是按照这个1:1的比例去录取，这个大家可以去这个放心大胆的报考。那么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本科普通批次啊，这个是这个提档比例不超过105%，但是呢，我们就说根据在模拟投档期间呢，如果说的我们的生源质量较好的话，我们还会增加相应的计划。哎，所以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就是我们最后提档的时候还是按照1:1啊，只是说不超过105去调整计划。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每个专业就是有学生能够去，同时也如果在本

0: 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3: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
5: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5: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5: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4: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6: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4: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的是对经贸大学本科招办副主任顾新宇老师和中央财经大学的招办副主任孙东龙老师。

0: 些博士类的课程的加入，那么他在培养阶段未来就是进行深造啊，包括就是推免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上呢啊，会有一定的这种倾斜。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学荣誉实验班啊，荣誉实验班呢是去年在全国就进行招生了，那么今年呢我们首次在北京进行招生。这个实验班呢，我们给大家给通俗意义上讲，就是培养经济学博士的啊。那其实刚才讲过的金融学博士，它是其实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那么经济学呢，就是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所以这个实验班呢，它我们也是探索这种长学制的培养。那么在高考当中呢，是全国招生40个人，进校以后还可以选拔30个人。这70个人当中呢，未来有40个人可以直接获得这个硕士阶段的学习的资格。那么同时，这40个人当中呢，又会有20个人直接获得就读博士这个阶段的一个资格。
1: 您说的这个在校内选拔是面向所有专业的，
0: 是面向进校以后的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理学学士的这样的一些学生进行二次的选拔了。那么第三个实验班呢，也是我们大家历年来都是呼声比较高的这个涉外型卓越经贸法律人才实验班，简称为涉外法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呢，可以说是这个融合了我们贸大的特色啊，也是我们为了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事业来去贡献这种涉外法治人才的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阵地。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的特色课程全部是英文授课，而且呢，这个班级的学生他们还要除去读这些特色课程以外，还要去参与很多国际模拟法庭的赛事。像我们最近刚结束的这个国际模拟法庭赛事，我们贸大的法学院的代表队呢，已经获得了亚太区的冠军啊，要代表中国队去参加世界级的日内瓦的这个全国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模拟法庭大赛了。之前最好的成绩是获得了全球第4名啊，所以可以说是这个涉外法的这个特色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实验班呢，它在这个相应的培养政策上呢，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倾斜，但是呢，它在课程设置上是特色满满的啊。这是我们三个实验班的这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这2个中外合作办学。那么刚讲提到了，就是都是4+0的项目，保险学在不限考科目组单独成组，那么这个精算学是4+0的项目，在物理组单独成组。那么两个专业呢，都是这个4年都在本校就读，学费是每年10万块钱。如果是这个顺利毕业的话呢，同学可以获得我们

0: 对于学位上有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种双学士学位的项目，包括像小语种和对应的国际贸易或者财务管理的双学士学位项目，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辅修双学位。大家如果说对于自己的这个主修学位不是这个说双学士学位，可能说哎我不太喜欢这个专业，没关系，我们有开放了全校30多个专业进行辅修双学位，和我们主修的同学享受同样的师资。
1: 转专业呢？
0: 转专业呢是这样，我们呢是在这个大一进来之后呢有实验班的选拔，就相当于一次转专业了。那么在大一下学期呢有转入语言类专业的申请，比如说你对于英语或者是这个小语种感兴趣啊，可以转入语言类的专业。那么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呢可以进行非语言类专业的申请。然后呢我们的转专业呢其实就只遵循转入和转出学院的要求就申请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对于法律感兴趣，你对于金融感兴趣，那么你在大一的时候呢可以先修读一些相关的金融或者是法律的这种基础课程，哎，按照它不同的一些成绩要求进行后面的转专业的申请了。
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能转吗？
0: 中外合作办学目前是不能转专业的，不能转入普通的专业。那么像这个这个保险精算也不能转到像这个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当中去的。
2: 那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那个毕业证上会怎么样的标注？会标注中外合作办学对吧？
0: 按照目前学院和教务处给我们的反馈来讲的话是保持一致的啊，但是这个呢也要根据我们最新的一些政策的文件啊，进校以后再进行二次的参考。
2: 双学士学位发几个学位证？辅修有学位证吗？
0: 辅修呢它其不论是双学士学位还是辅修双学位都是发的一个证。辅修双学位呢会在学位证上标注主修学位是什么，辅修学位是什么。那么在双学士学位这本毕业证上呢学位证上呢就两个主修学位，没有主辅之分。
1: 老师在哪儿能看到六保一的政策呢？招生简章里边有吗？这简章里边应该
0: 我们在我们会在北京发布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招生的材料。

0: 梦，共绘青春。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程。
0: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1: 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我们叫有请进原海淀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书记、高招办主任、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马红老师的。马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啊，现在很多家长应该都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但是这个焦虑没有一个着点，为什么呢？因为分儿没出，他们很多人都觉得你现在看这些志愿可能都是瞎忙活。那您对于这种想法，这个时间段您怎么看？
2: 是这样，我们通常会建议学生和家人们要提前做工作，功课要做在前，因为25号出分，有一部分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我等出分了以后会有一个精准的位置，然后我再去考虑填报什么志愿。但是大家想，25号出分，27号到7月1号全市就要网上填写志愿，那给我们的时间非常短。那高考报志愿呢，考虑的因素又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要报什么样的大学学呀，什么样的专业呀，出不出北京啊，然后我们往年的录取成绩分数参考数据是什么。刚才我们两位大学的招办主任也都讲了，那么有一些专业组啊，专业呀，贯通培养项目等等，那么这么多的参考因素在短时间内会来不及参考，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大家功课做在前，早一点做功课。那现阶段我们通常建议大家要做4件事。第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学习今年的这个高招的所有的政策，要了解政策，并且要吃透政策。政策部分实际上就三部分，一个就是志愿设置，一个是投档规则，还有一个是录取政策。那比如说在志愿设置这块，尤其是院校专业组这个概念一定要吃透。刚才我刚听到有同学问，就是一个学校可以填几个院校专业组啊？我们现在一个院校专业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志愿，所以我们想，比如说想报考贸大，那我们就可以多填几个专业组，只要你的选科要求符合，你就可以报啊。那一个院校专业组就是一个独立的志愿，所以这个院校专业组的概念一定要吃透。那另外一点来讲呢，比如说我们的投档规则，投档规则对于高考填报志愿就两种，一种是顺序志愿，一种是平行志愿。那么两种规则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投档的政策，所以规则不一样，我们考虑的志愿顺序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顺序志愿的投档规则是以志愿优先，那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尤其在提前批 A 段报两个志愿的时候，那第一志愿就要作为我们重点的考虑。那平行志愿呢，分数优先，对吧？和顺序志愿完全不一样。然后他要依次检索我们的院校专业组进行投档。所以因为平行志愿投档的时候有顺序，那比如说普通批的30个院校专业组，我们就要排列好顺序。那同时兼顾一次性投档的规则呢，我们也要注意几个本科普通批尽量的填写服从调剂，不要因为自己挑专业写了不服从调剂被大学退档，因为投档机会只有一次啊。好，那这是投档规则。那还有比如说像录取政策，我们的专业录取的规则、调剂的政策、录取的顺序、批次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家长现阶段要做的功课啊，就是一定要学习了解，而且要吃透政策，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在这个了解政策的基础上，要开一次或者多次的家庭会议。这个开会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梳理一下孩子自己自身的一些因素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一样啊，那每个孩子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以及将来去在什么方向要打算去发展啊，都不一样，所以要认认真真的要梳理一遍。另外我们的家庭资源是什么，能够支撑孩子的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要报中外合作办学了，那家里是不是能够支撑，对吧？那这些因素实际上要梳理的就是我们的需求，孩子加上家庭，你到底你的愿望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想在哪什么样的层次的大学，什么专业方向去学习。所以一定要开一个会，多

0: 家长如果出现意见上的分歧怎么解决？
1: 意见上的分歧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定位的问题、
0: 嗯、
1: 我们通常会建议就是以孩子为主，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毕竟将来孩子上大学去学习，所以定位来讲孩子是主体。那家长是什么定位呢？是支持者，是风险的把关者，那并不能代替孩子来填报这个志愿啊，所以要注意我们的定位。其实在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爸爸一个意见呀，妈妈一个意见，孩子可能就会左右摇摆，也有自己的意见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先听听孩子的想法，先不要着急去否定，就是我们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到底怎么想的，想要做什么，想要上什么样的大学，什么专业，我们先听，听完了以后再去给孩子讲要怎么做合适。那也是就是家长是一个什么呢？

0: 出不出北京啊，想要学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呀，学费的预算是什么呀，在底线的基础上，只要不出底线，应该都尊重我们孩子自己的一个选择。
1: 嗯啊，这是第二个开家庭会议
0: 了，
1: 对，
0: 开家庭会议了。
1: 第三件事呢？
0: 开家庭会议第三件事就是要深入的了解大学和专业。刚才我听了两位招办主任讲的，非常的多的内容。那我们就要深入的了解这个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那通常我们会建议，从专业的名称上不能完全体现出这个专业学什么的，要深入的了解专业的内涵，比如说要了解专业的课程，课程设置是什么？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到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的，研究的什么，将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甚至就业前景怎么样？那这些一定要充分了解之后再去考虑志愿。那这一步也很关键，包括以前我们要梳理以往的数据，对吧？那今年我们有一些院校专业组更细化了，那院校专业组变了，我们的数据该怎么考虑呢？建议大家细化到专业，因为每一个专业都有录取分数线，大家要多梳理一些数据，为我们填报志愿呢做好所有的一些准备。这是第
1: 三件事
0: 儿。那第四件事儿就建议大家列一张 Excel 表格。
1: 嗯，
0: 就是我通常会建议，就是我们一列表一目了然。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不管出分说我们到底能够考多少，我建议大家，你不管能不能考得上，你只要愿意去，把所有的院校专业组都梳理出来。那比如说我们去年有一个小孩想上临床医学，那临床医学的话，他就会把全国所有有临床医学的院校专业组都梳理出来，然后再细划分做标注。也说不管你考得上考不上，先做大数据，先做基础数据，现在梳理出来之后，通过家庭会议多商量多交流去做筛选，25号出分以后，我们再从这些基础数据里做筛选，筛选的数据要比做数据会容易很多，而且会更精准一些。
2: 嗯，
0: 这样的话呢，25号出分，我们根据分数再考虑我们的区间位次啊，这样的话，考虑的志愿会更精准一些，志愿方案实际上也就出来了。那出分以后呢，我们就不再焦虑啊，到处去学习，到处去做功课，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时间非常紧张。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功课做在前，提前考虑，提前商量啊，这样的话，我们考虑的越充分，做的数据这个越丰富，实际上我们报的志愿越贴近自己。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些官网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数据，比如说像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是吧，我们也有一些往年的录取数据，各大学的官方网站、微信号、视频号、小程序都会有，建议大家多关注多上网。还有像这个阳光高考平台啊，有这个招生章程特别重要，这些资料这个都从这些官网上我们完全都能够看得到啊，大家一定从官网上多收集一些信息，这样我们做的志愿才会更贴近自己吧。
1: 嗯，四个工作：学习政策，然后开会，开会，然后了解大学专业啊，最后呢列个表格啊，
0: 列表，
1: 对，列完了这个表格，就是你在这个阶段的一个成果，然后呢等25号出分之后，拿着孩子的分数再去做筛选，
0: 再去做筛选，
1: 再精细化啊。这个时间段应该做这些事情啊。有些家长呢，把这些事情有可能做的有点过头。那您说这个阶段有可能无效的忙碌是什么？比如说，疯狂的我们去刷一刷这个各个学校预估的分数线啊，然后现在群里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比如茂大的群在哪儿啊，央财的群在哪儿啊，我们过一会儿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吧，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个有可能会导致大家焦虑的一些个工作，您觉得应该砍掉一些什么样不必要的内容？
0: 因为最近在不断的做讲座，所以接触的家长朋友和孩子们比较多。那尤其有的家长呢，会这个沉迷于各类的预估的大学的分数线呀，或者是专业的分数线呀，觉得今年预估大概这个线会多少。但是我们想，这个每一个大学专业组也好，专业也好，它的录取分数线决定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啊？一个呢，就是它的招生计划，今年比去年扩招了没有？扩招了多少？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们。

0: 报的多与少，如果学生报的人数多，这些学生的分数又高，那这个专业或者专业组的分数就会往上抬。那这些大家想，我们现在还没报志愿呢，这些数据都没有呢，所以预估的分数线也没有什么依据。
1: 嗯，
0: 所以我希望家长朋友们对预估的这个分数线，就是不要再去沉迷于这些，去找好像找内部的排名，这些没有意义，
1: 嗯，
0: 这个要砍掉。
1: 好，马主任，咱们先砍一个
0: 一
1: 件事儿，好吧？整点广告之后咱们再砍另外的几件事儿。
0: 好， 好，
1: 好，
0: 好
1: 吧。大家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接下来呢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会邀请马红老师给大家针对今年的高考志愿啊做一些个前期的指导工作。那也欢迎大家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

0: 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今天节目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6.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节目编辑小月。
2: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今年的在京招生政策，同时也给大家提供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另外呢，就是我们继续会邀请原海淀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的书记、高招办主任、高考志愿填报专家马红老师，我们给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高考出分之前的这个时间段做志愿填报的规划指导。大家呢有问题仍然可以继续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和视频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关于在这个阶段当中的无效忙碌啊、刚刚马老师给砍掉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时候不要随意的去预估分数。后边还要砍什么事儿？
4: 接着砍啊。第二件要砍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啊，微信群，有的家长可能有几个微信群，有的家长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个微信群应该都是一些志愿的一些群，来回来去的刷啊，今天从这个群里看了点消息就开始焦虑，明天在那个群里某些家长又说了一些问题又开始焦虑，所以这些微信群的信息我觉得可以，是不是可以砍一砍，就是少一些微信群，给我们少带来一些焦虑，就是有这个微信群每个刷每个刷，而且信息来源又不精准，我们现在建议大家多刷我们的官网，你看我们大学现在给我家长和孩子们提供的这些信息特别的丰富，对吧，有问题这招办老师回答的又及时又精准，那这些微信群家长说的不一定准确，可能还带有自己的个人特色，所以这个微信群尽量减少一些，对我们填报志愿它没有什么帮助。这个第二个要砍了。
2: 好，还砍什么？
4: 再砍一个。就是有一些家长们非常愿意打听内部消息，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说，马老师你看有没有什么内部政策啊，有没有内部的去这个所谓录取就能够这个人就是分数不够也能录取，我说这样的政策其实现在对于高考来讲政策非常严重。

0: 没有什么内部消息，还有美长们，我觉得就不要再去打听什么内部的政策，也没有什么内部的这些分数都没有啊，就是我们看所有的官网，就是招办主任知道的啊，老学校老师们知道的，家长们也都会知道啊，这个就不要焦虑，大可放心，所以不要再去打听，我们再砍掉这个啊。
1: 嗯，好的，
2: 砍掉了三件事儿。
1: 嗯，
2: 那接下来其实我也想问问我们马主任，家长在确定院校和专业的时候，要和孩子们一起把握什么样的原则？因为马上就要可能开始填报专业了，家长和孩子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一分都不想浪费，可能我能够选择一个更好学校的这个稍微弱一点的专业，但是呢，家长又不希望这样，想让他往上再拔高一个。那对于这种心态，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来把握？
0: 其实对于选报大学也好，选报专业也好，我们通常建议孩子们，就是家长们也是要这样考虑，就是要孩子和跟大学跟专业的适配度，这个特别重要。其实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它就是适不适合孩子自己啊，适不适合孩子自己，更不能用一分啊，一分都不差来衡量高考的志愿。每一张的志愿表背后都是方方面面综合因素最后考量的一个选择，而不是说仅仅用分数，分数只是其中考虑志愿的一个因素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啊，我们原来有一个老师的孩子，那用他的分数啊，在北京能够上一个市属院校，但是呢他这个分数在外地还可以上一个211的大学，但是经过了家庭会议之后啊，家庭会议参与的比如说有孩子的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然后说去不去外地，老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啊，就希望孩子能够留在北京，那最后这个孩子放弃了外地的211，上了北京的市属院校。那从我的角度后来追踪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分数确实可以上到外地的那个211，那个大学也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很可惜啊，你看这个浪费了那么多的分数，有211不去，怎么还在北京上市属院校呢？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对于孩子的家庭来讲都非常高兴，所以这个志愿呢真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一定要适合孩子自己。以往我们有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大学，很好的专业，上了没多久就退学了，为什么？用分数衡量，高分考到了热门专业，但是不适合孩子自己，就是孩子不喜欢，他和专业和大学的适配度不够，所以我们考虑志愿这一点特别重要，不要用分数一个因素去考虑，一定是多方面因素，开会讨论沟通，适合孩子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好，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阶段当中究竟应该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需要做的，需要砍掉的，当然需要砍掉的刚才马红老师讲的，你把微信群砍掉指的是这些个私群私域群啊，当然学校的群还是可以要进一下
0: 官方的要加啊，我们有些大学说比如说某某学校请进群，如果是大官方的大学招办老师的这些群大家一定要进啊，因为现阶段就是问问题的时候，
1: 是的，
0: 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问清楚了再开始考虑志愿。
1: 好，所以现在央财和对外经贸就要请大家进群了，
0: 进群进群
1: 进群啊，咱们两个学校咱们先分别公布一下自己，一个是咨询电话，还有我们的这个 QQ 群啊，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拿好笔记好啊。来，那个孙老师咱们先说说央财的。
3: 好，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还有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央财经大学本科招生办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这个招生资料。

0: 这边来开展现场咨询，考生和家长们可以通过我们前面的这个招办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第一时间的资讯。
1: 嗯，好，
2: 好，那么我们请贸大这边。
3: 嗯，好的。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电话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10-6449-2178。

0: 非常的有诚意。我们在京招生的几个大类，包括就比如说像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金融工程类和大数据的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这个大类，这四个大类在大类分流的时候呢，完全按照学生的志愿进行分流，不参考任何的成绩啊，那么不设上限。那么另外的实验班和项目是进行单独选拔的。那么金融学类是跨院系的大类，所以它在分流的时候呢，先按照学生大一上的成绩来去进行学院的选择。进入学院之后，然后再在这个学院的专业，就是类内院内的这个专业当中呢，是进行任选的，所以极大程度的去满足了学生的专业志愿。金融学类里面的保险学专业呢，原则上是只收第一志愿的学生的，所以整体来讲，在北京招生的所有大类都是有非常好的政策。
1: 嗯，好，贸大四加零。两个这个四加零开学后可以互相转吗？刚才我记得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0: 目前我们按照现行情况来讲，那么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在章程当中是提到了是不能允许转专业的啊，大家可以谨慎报考。
1: 好，两位老师说的太快了。这个 QQ 群没记住，
2: 再说一遍吧。
1: 再说一遍，
0: 好，再说一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两个 QQ 群，第一个群83780481，83780481；第二个群94679492，94679492，欢迎大家加群。
1: 好，孙老师，央财，
2: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招生咨询 QQ 群10832627677，10832627677。那同时，这个 QQ 群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招办的微信公众平台，会公布在我们的这个微信推送里边。家长们可以扫码入群。
1: 好，没有记住没关系，欢迎大家关注明天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我们也会为大家做相关的推送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马老师啊，这个您这个给个核心的提示，孩子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怎么办呢？这是一特宏大的一个问题，
3: 好好开个会梳理一下。我想孩子还是应该知道自己要喜欢什么，对吧？那也可以用排除法说自己很不喜欢什么，把不喜欢的划掉，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也可以找我们的，马上过几天招生专业目录就来了，看着招生专业目录，看看这些专业啊，我们都喜欢哪些，去画一画。
1: 我再追加一问题，这个娃考完了就纯玩的，不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好像志愿填报跟自己没关系了啊。
3: 那我们家长做一个引导吧。首先呢，我们家长自己先做做功课，然后想办法把这个功课跟孩子去沟通沟通啊。这个就是我们孩子，可能每个孩子都不太一样。家长想一想办法，还是要跟孩子沟通，因为毕竟孩子要上大学嘛。
1: 我觉得搂着孩子啊，每天晚上5:45听听教育面对面。
3: 对。对，
1: 兴许我们的各所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给大家介绍完各校今年的一些个优惠的政策呀，还有推荐的一些个新的专业呀，兴许就能找到他的兴趣点了。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全都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两所高校的招办主任还有马红老师啊，今天给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北京交通大学，为大家提供高招直播咨询。同样呢，明天我们也会为大家邀请进高考志愿规划专家啊，给大家做今年的高考志愿的全面的指导和咨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明天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京非遗嘉年华在副中心启幕，60余个项目亮相京华幅园。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价钱购市集明天在通州开市。通州瑜伽物仓库变身3000平方米餐具折扣仓，仓储嘉零售新。

0: 收大淘保险成果农定心丸，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征，首先一起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启动。活动以非遗生活、国潮焕新为主题，60余个非遗项目参展。除北京16区外，还邀请了天津、河北、河南、浙江等大运河沿线省市参与。嘉年华设置仪式与展览区、市集休闲区、互动体验区三大板块，现场不设强制参观路线，配有露营风休息区，营造松弛感逛展氛围。全聚德、张一元、六必居等20家老字号带来非遗美食，景泰蓝、京绣、花丝镶嵌等38个传统手工艺项目集中展示。亲子家庭可体验彩绘风筝、剪纸、扎染等活动。活动期间还安排了原创互动剧《宫灯传》、国风巡游、快闪表演等沉浸式演出。为方便市民持续

0: 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暨美丽乡村恰恰购六月市集将于明天16日在通州湾里王府井 View Town 户外广场正式开市，活动将持续至6月21日。据了解，市集汇聚九份芋圆、台南牛肉汤等台湾地道美食，并设有特色伴手礼、通州非遗作品及台企精选好物展销。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歌舞表演、端午粽子雅集、香包祈福等互动体验。同期湾旅听云小镇还将推出 3D 造云机心愿互动、泡泡鱼大巡游、泡泡主题歌会、旷野世界游园会等系列活动，商场同时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优惠，市民可前往品尝两岸风味，感受端午节日的氛围。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余家坞乡一处3000平方米的老库房改造为陶瓷餐具批发折扣仓，以上层囤货、下层零售的仓储式设计面向市民开放。该仓超汇聚了景德镇陶瓷、唐山古制瓷等3000余种餐具，周末日均客流量达1000人，客群覆盖通州、城六区及天津、廊坊等地。据了解，余家坞乡是北京市二级物流节点，集聚了大量仓储企业。此次仓超模式为存量仓储盘活传统物流业态升级提供了新路径。目前全乡闲置仓储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计划以该仓超为样板，面向白酒、日用消费品等招商，复制仓储加直播加零售融合模式，并探索免租分成、梯度租金等灵活政策，推动仓储产业向仓储加零售加文旅加直播方向迭代，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近日，通州区永乐店镇对辖区闲置地块进行了改造利用，三处免费公共停车场正式投用，共新增502个停车位，有效缓解大集、学校周边停车压力。其中，永乐店大集附近新建360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解决了集市车流密集、停车无序问题。中山街小学永乐店校区新建3000平方米专属停车场，设置62个车位，方便家长接送学生，缓解道路拥堵。东河集贸市场新增80个车位，补齐乡村校园、村级集市配套短板。三处停车场由镇集体临场完成场地清理、硬化、湿化等施工，坚持因地制宜，不破坏生态，实现闲置荒地变民生阵地。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2026北京国际文学周于今天正式启动，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22位作家、汉学家、翻译家将与近百位中国作家齐聚北京，开展重点主题研讨、文学对谈、新书分享及跨文化对话等活动。本届文学周由北京市文联主办，依托12大板块、42场精品活动展开。今天将举办国际文学院联盟新会员签约仪式、文明互鉴中的叙事创新等三场活动，明天将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文学校园活动，并在法海寺壁画艺术馆举办人民艺术家与世界的老舍主题活动及北京文学之夜。6月17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图博会期间还将继续举办文学周系列活动。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日前在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展厅开幕，60件总价值超过 4.5 亿人民币的奥地利国宝级花卉艺术真迹以完整主题大规模阵容亮相北京。 本次展览时间跨度从18世纪初的巴洛克时期延伸至20世纪初的表现主义，观众可一次性欣赏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雨后》，埃贡·席勒的《向日葵衣》，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米勒的《窗边的玫瑰》等大师代表作，以及35位艺术家的60件珍贵原作。展览将持续至9月19日。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 FM107.3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

0: 农业保险织就的坚实防护网。今年前四月，北京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亿元，保额315亿元。保险创新与现代农业协同发力，稳稳守护着农户的辛勤付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种了多少亩啊？
2: 总共

0: 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淘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1: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2: 成本能回来吗？
1: 成本能回了，就保的是成本。
0: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

0: 盘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1: 作为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1: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3: 有700亩上下吧。
4: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3: 完全成本保险。
4: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1: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并通过科技手段赋能农险，让承保工作量减少40%以上，依托遥感与大数据技术快速定损，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邹润说，
2: 一方面我们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智能防控网，我们与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将暴雨、冰雹等预警信息直达农户，配套提供抢收、加固等应急指导。另一方面，我们联合农业部门开展防灾物资捐种以及技术培训下乡，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
5: 今年本市43所院校新增加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撤销52个专业。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机器人相关专业成为热门。新增的100个专业涵盖高职本科、高职专科、中职3类，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瞄准新兴产业，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78个高职专科和中职专业中，智能、机器人成为高频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新增智能机器人技术或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等3所院校新增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专业。此外，首钢工学院等7所院校新增加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被撤销的52个专业包括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市教委要求各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紧密对接高精尖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紧缺领域人才需求，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吉葛，主播张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
8: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9: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9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

0: 之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0: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链博会6月22号将在京启幕，京津冀联合举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开幕，将组织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
0: 2026天津市民心工程天津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工程主体结构全部完工。
1: 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教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火热。
0: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举行的重要活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采用6链1展区布局，设置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覆盖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对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重点领域，并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京津冀三地贸促会将联合举办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搭建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0: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澳大利亚将担任第四届链博会主宾国，这是其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

0: 招银与产业合作，将组织一场高规格的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搭建河北与跨国公司深度对接的平台，共拓开放合作新空间。
1: 本次对接会将围绕前期谋划的招商场景和招商项目，重点邀请钢铁新材料、生物医药、绿色化工、氢能等重点产业领域的跨国公司到会对接。对接会拟设置主体发言、权威发布、对话交流、场景推介、项目路演、对接洽谈，力求推动一批外资投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0: 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一家扎根北京东城的民营企业正凭借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自动驾驶巴士穿梭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既破解城市交通出行痛点，也将中国制造的名片带向全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3: 通过小程序选择站点，与二维码验票，
4: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平稳，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2: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十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5: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他非常智能，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他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2: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6: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

0: 它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1: 目前蘑菇车联自动驾驶巴士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上路驰骋，总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蘑菇车联总裁付强介绍，蘑菇巴士现在已经应用到城市公交、景区接驳、园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2: 比如说今年3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五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的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3: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北京顺义温榆河公园

0: 全线车站、区间隧道联络通道以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在附属结构方面，全线21个车站中16个车站的附属结构已全部完成，还有5个车站的附属结构正在施工。目前正在进行车站附属内的装修和机电安装工作，总体完成度达到 90% 以上。
1: 据介绍，天津地铁8号线1期及延伸线西起西青区中北站，

0: 以及他们过了一会儿发过来的这个短信验证码，就基本上我的差不多所有个人信息都告诉他了。因为当时也比较心急嘛，想着赶紧得把我的语文分数得留下，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把所有信息都告诉他们了。
1: 小刘悉数提供了个人及银行卡相关信息后，便满心忐忑地等待核查结果。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一个多小时后，他没有等来任何

0: 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1: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

0: 等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将举，届时两只岭南龙舟将进京同场竞技，观众可以到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东西两岸观看精彩赛事。
1: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昨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3: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好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只，是24只、48只、100只。
2: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4: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5: 这个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喜。
2: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6: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0: 六月的河北石家庄滹沱河生态区再添绝美景致，位于滹沱河北岸河畔的西湖草海景区，大片向日葵花海迎来盛花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河北台记者的报道，一起去感受一下。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滹沱河边的西湖草海，一走进西湖草海呢，就能看到成片的满目金黄。此刻一大片的向日葵已经到了盛花期，放眼望去啊，可以看到花朵是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相较于市区热门的花海，这里视野更加的开阔，景致也更加的纯粹，是拍照取景、休闲散步、亲子出游的绝佳去处。
8: 哇，特别好看，完全不用滤镜，然后下午4-5点的阳光照在花上特别温柔，步道就在花田中间，拍照还很有层次。石家庄竟有这么绝的免费花海，真的是夏日宝藏打卡地方了。
7: 这片向日葵花海的位置啊，非常

0: 成了挑战。中央气象台南、浙江、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龙舟水是我国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特有的自然现象，通常出现在每年五月中下旬到六月中旬。这期间，华南地区往往会出现持续时间长、范围大的强降水。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一段时期内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却由于签证政策严苛、球赛门票贵等原因，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的数据显示，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 3.8%， 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 15.8%。 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闻。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境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

新轨道交通串联古迹和老工业旧址，新旧风貌相融，地铁换新承载了苹果园怎样的岁月过往。运河之上邀您沿地铁苹果园站寻访京西文脉。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

0: 车厂，洗车洁泊，也无后顾之忧。旧日痕迹，复古壁画里红砖墙、老站房、墨绿色老地铁，怀旧元素拉满，邀你赴一场时光之约。
1: 要坐到苹果园站的话，一号线就坐到头了哈。
2: 没错，咱往最早的时候，北京地铁修筑是咱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咱们的北京地铁还没有说什么一号线、二号线，但是那时候老线是从咱们的这个北京站出发，然后从这个位置呢一路往西边走，你想过了北京站，到咱们的前门，然后和平门、宣武门，到长春街，不就开始绕了吗？就绕现在二号线那部分，到复兴门，然后呢一路就到南礼士路，就这么着跟咱们现在一号线直通，一直到咱们说的八角古城啊这一带，然后奔北边一掉头往北边去就是我们的苹果园。所以呢那是苹果园。当年好多朋友不往苹果园走是为什么呢？一个是也没太多可去的地儿，要不然您住的那附近，住的首钢小区附近那没问题。一般朋友不往那边走啊，是咱们到了这个苹果园那站实际上只是单向开门。就是我们别的火那地铁，它可以是您从这边出来之后，您要是坐过站或者怎么着的话，您可以对面再坐去，
1: 坐回去，
2: 哎，坐回去。但是呢，咱们这个苹果园，因为它是最后一站了，所以呢，它停在那儿之后，您上来，您要想再往回坐，您要坐错了往回坐，您必须得从另外一侧您再买票再回来坐。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没多大事儿或者不跟那儿没特别多关系的话，一般不那么走。这两侧当时是苹果园两边那些商铺。大大小小商店好多呢，然后呢整个一条街都是。这个时候您从那儿坐公交车，当年我去的地儿最多是莫市口，

0: 柿儿啊，或者是什么樱桃啊，这些东西它都种，那么挺丰富的，而且还不光是咱们现在说到的这苹果园这片区域，早年它不叫园，它叫村儿。
1: 嗯
0: 啊，最早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我们说的村儿，后来名称。那么除了它以外呢，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当年的叫做泸沽，泸是我们鲁智深的鲁，姑姑的姑，泸沽村儿。这个村儿早年它也是蔬果村儿，还有呢东安组啊，这名字现在完全消失了，它也是啊蔬果村儿。那么像这样的村儿，你像这个泸沽村儿，现在谐音叫泸沽，
1: 泸沽一说这个就知道了。
0: 然后
1: 地铁也是一站地，
0: 是东安组这名彻底消失了。今天可能有朋友住在附近，那个地儿现在叫衙门口。
1: 哦，这个知道。
0: 所以您看，像这样的地方，基本上石景山呢，或者咱们说的门头沟浅山区域啊，它一大片呢。这个地方又离着山近，这个地方咱们说的水土各方面都不错，正好能够种大量的这些蔬果啊，尤其是水果。所以呢，这是一宝贝地方。那么，这是咱说明朝，那么它这片果子呢，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皇家的，就是您要到最后收割以后，您会发现质量非常，基本上被皇家。

0: 机构都撤了，皇家也不用这块地儿干这活了，所以它就变成了当时的演武练兵的场所了。清朝的时候用它来演武练兵。那么谁去做的咱们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武练兵的仪式，是在清朝康熙26年1687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直接来到了石景山进行演武的，就是观看整个的演武练兵仪式。看仪式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地儿所在那片地方，就是当年林恒曙所这个管辖的这片全是果子这块地方。
1: 哦，民间传说啊，说明代有某位柳姓太监在这儿购地种果木，因为苹果长得最好，所以叫苹果园。
0: 好啊。
2: 话说明朝永乐年间，一位姓柳的太监盘算着退休生活，用毕生积蓄在京西买了百亩地，雇人种下梨、桃、杏和苹果，想做个悠闲的果园主。这片园子因在西边，最初就叫西果园。有趣的是，偏偏苹果树长得最好，其他果子收成惨淡。老柳公公一狠心，砍了别的果树。

是你说这儿吗？苹果园什么时候叫翠微山呢？实际上老翠微山啊，它有一个特别广的范畴，范畴广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的八大处，咱们的末世口，咱们的双泉山。

0: 实际上这里都是明代早逝的皇子、亲王或者是嫔妃的陵墓在这儿哈。
1: 对，
0: 嗯，
1: 因为整个这西山区域啊，实际上啊，它是明代的时候，只要不是帝后，基本上都跟这儿有点缘分。咱们大西山，那么其中咱们现在说的金顶这部分啊，我们的这个无论叫狼山时期还是咱们后来金顶时期，狼山时期这地方埋的公主多，公主搭上驸马，搭上公主的驸马的后代埋这儿。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埋王公贵胄，所以这个地方是李亲王家族的墓在这儿。明朝这个地方呢，埋了一些个公主，很出名的。比方说呢，有一位叫顺德公主。这顺德公主她是怎么一个人呢？她是明宣宗的第一个女儿。明宣宗是谁呢？就是咱们那个明朝的宣德皇帝叫朱瞻基。朱瞻基的爷爷是永乐皇帝朱棣。

0: 斯努比说了，说田义木现发了贤良寺里头的藏经阁呀、关公像啊等等。
1: 对，
0: 上书重孝说了，左宗棠是影响了晚清的重要的人物，一条地铁线路连通古今方圆，也唤醒了苹果园尘封百年的城市记忆。从明初大槐移民垦荒建园皇家林衡署司长园林，到明公主驸马轶事清代王府遗存，再到古寺风云首钢工业荣光，这片土地藏着层层叠叠的京西文脉，新旧街巷更迭，山水古迹留存，飞驰的地铁承载着岁月沉淀，奔赴崭新未来。愿我们都能在城市的更新中留住人文根脉，读懂京西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柔。我们今天运河之上往京西的文脉寻访到这里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高深老师把苹果园这周边哈让我们都了解了，真的好棒啊。
1: 这不敢当，谢谢欢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0: 同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陪伴哈和分享，
1: 对
0: 让我们的这个节目更加的精彩。好，那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
8: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0: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哎，袁浩好，我特别想跟您说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路哈，有咖啡厅，然后呢还抬头就能见到这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包括有文创还有花园，如果有这样的一条街，你想不想去看一看？
2: 你别说啊，我还真知道这条街就在咱们的通州。咱们今年五一前夕，梨园镇亮相的梨园里的花园大道，这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全长 1.13 公里，北接韩美林艺术馆，南接环球影城。
3: 是哈，从一条普通的我们这个通行的道路，然后到一条会呼吸的花园街区，这背后呢，不仅是空间的美化哈，更是一次城市更新模式的系统的创新啊。运营前置，包括呢设置先行等等哈，让我们这个街道呢是回归行人，回归生活哈。
2: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探寻梨园里究竟有什么好玩好吃的，包括我们梨园现在有哪些新的变化啊。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项目的政府建设以及运营方三方的代表，一起来解码梨园里背后的花园样板。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

0: 好，大家好，
1: 欢迎你。
2: 好，以及老尹，欢迎曹总。
3: 大家好，我是曹英。
2: 好，欢迎三位哈。
1: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0: 18个精巧的商业盒子，飞香文创潮音乐声，让宽马路找回了烟火与温度。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试点项目梨园里花园大道。从重建设轻运营到运营前置设置先行，从政府独唱到政府引导，商户联动，社区参与，专业运营的多元共治，从只有通行到可漫步、可停留、可互动、可共享，一条街的花园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副中心的街区美学。潮涌副中心，端午新体验。本期副中心会合厅带您一起去到梨园里花园大道，感受这里的端午况味。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了梨园里是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花园城市的试点项目，梨园里的花园大道。我们从重建设轻运营到现在咱们运营前置设置先行，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什么叫做花园城市的试点啊，咱们在节目的开头也来普及一下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刘镇长肯定有发言权，包括咱们梨园里这条街跟咱们平时走过的那种绿化带啊加人行道的马路到底有什么不同。刘镇长，
1: 咱们梨园里的花园大道呢，这个是在沂瑞中二路，沂瑞中二路呢是我们这个梨园镇的东五县区的重要道路，它呢北临这个靠近这个环境影城，站在沂瑞中二路上呢，我们就能看到环境影城的霸天虎过山车，周边呢它也有这个韩美林艺术馆，韩大师呢就在此的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我们的这条花园大道呢，这个项目的定位呢是梨园新京卫，通州新烟火。我们以运营城市为核心理念，我们不是简单的道路的绿化，我们把一个花园景观休闲漫步特色的商业以及文化艺术融合一体的一个综合的复合性的花园的街区。我们选在这里做这个花园大道的这个试点呢，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区域优势很突出，然后有这个环球影城的流量的加持还有这个大师的高端艺术的站位然后呢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同堂的总部基地也会在这儿，它将来呢还有一个5000平米的一个展示的基地然后呢我们周边呢还有这个学校这个育才小学就是基本上的各种元素都是还是很齐全的第二个呢就是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我们梨园镇呢不光有这个韩美林大师的艺术加持，我们还有这个现代音乐学院现代音乐学院的学子呢基本上在中国音乐界的各个环节上都有突出的表现

0: 休闲空间的增加的这个意愿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啊，第四个呢，就是空间基础呢比较成熟啊，这边呢这个绿化带比较原来的绿化带比较宽，这个林荫路啊也基本上成型了，本身呢它还有这个内街啊，然后呢这些呢。我们经过综合研判呢，也是这个地方呢适合小切口，大成效。我们说呢，就在这儿呢，开展了这个里院里这个城市更新的工作。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这个成都玉林路的运营团队啊，和这个我们的大型央企中建九月共同的参与这个，这就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
2: 对，你看这个换。

0: 我也进去过，咱们里边有非常多特别大的一幅马啊，上面我还在数到底是八匹马还是九匹马，包括那几个母子的这个雕塑画像，对，非常的有设计感。
1: 十二生肖这样也是运用到了咱们这个花园街区的这么一个里面的小品里面哈。你看这个里面，而且我还觉得，因为这个地方呢，大家居民比较多，不是光这个道路有多漂亮哈，它是在这个小区里面镶嵌出了这么一个花园的一个街道哈，为我们的老百姓打造了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说到了小区居民比较多，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哈，就是在这个项目动工之前啊，我们就开了四次的居民议事会哈，那我们也是第一次感觉到，或者是在一个工程之前能够把我们的百姓召集起来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我们还是很少见的。所以刘镇长，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商量放在我们动工之前来做呢？
2: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经验中最大的直观的一个感受。这件事儿做的非常对，也非常扎实，这项工作。在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的开展的过程中啊，都是先建设然后呢再收尾重工程施工，轻居民的感受和后期的使用，就是往往的一个项目建成了却和居民的实际需求啊有些脱节，长时间呢不能说闲置，就是利用的不太好。那么说呢，我们这次呢我们从项目策划之初，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运营前置，设置先行。比方说我们把将来的这条街上的业态是什么，我们提前要考虑清楚，提前要对接好提前要充分广泛的征求居民的意见我们周边有三个社区，我们先是召开了这个在三个社区啊，先召开了各召开了一次这个就是居民议事会把大家聚在一块儿让大家了解这个项目，听听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哪些哪些业态，哪些空间哪些使用的这个，
1: 可以说是功能，是吧？
2: 对，功能然后呢前面三次开得很成功但是呢人民群众呢毕竟有一万多人声音呢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这个项目走了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路径在城市更新方案的公示的过程中有一些居民就提出来这个反对的意见。

0: 会啊，现在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投诉的意见，比如说切切实实补充了周边居民的缺失的业态，也切切实实啊打造了美妙的景观，也切切实实让居民获得了体验感和获得感。
1: 我觉得确实啊，咱们街的细节居然是和居民一起商量出来的。我觉得这就是设置先行的一些魅力，不只是政府拍脑袋，而是大家坐在一起，一起去商量一些政策，把需求列出来，然后再把这些需求一条一条的装进咱们的设计图纸里面。而说到这个设计啊，其实这条街很大的一个视觉冲击，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的视频看到，在路边有一排这个商业盒子，一共有十几个，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还以为当时是这个临时摆的市集摊位，但是仔细走近一看，有这个咖啡机啊、烘焙间啊，包括这个文创展台，一应俱全，而且每个盒子长得还不一样。当然我们的曹会长也是咱们今天运营团队的负责人啊，那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用这种装配式的盒子来激活一条街的呢？
2: 好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之前呢，李元镇政府领导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幸福美好生活。那我们在经过深度的调研的时候，发现就是咱们北京副中心的这个街道其实很宽敞，但是呢，它是一个快行通道为主，在这个慢行空间里面，它缺少一些元素，另外呢，也没有让人能够停下来的，比如说歇脚的凳子啊，一些可以打卡的一些美城啊，咱们的那个绿化带那个宽度，我们当时测量就有8米，是人就是也不能进入的一个绿化带，所以我们想怎么又让艺术来扮靓这个生活，又要激发整条街区的一个消费活力，去改变原有老商户的一些业态，所以我们就考虑用我们的这个装配式的这个盒子，让它自己成为一种美城，一个亮点，去扮靓我们整条街区，去让人们在这个欣赏景观花园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些新兴的一些消费业态。所以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
3: 特别想问一下刘镇长哈，像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经营模式吧，如果总结一下，您认为它最值得向其他街道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哈？比如说是政策突破呢，还是治理机制呢？您给我们总结一下。
0: 好嘞，这个其实我们谈不上政策是突破的，是我们赶上了北京市的好政策，是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出台，以及这个各种的路径，把以前的各种的不可能变成的可能，所以说按照北京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去坚定不移的去推广去做这个事儿，就一定能做成。但是我们觉得要是总结一个经验的话，那么说呢，我们就是说啊，把项目所有的相关方都坐在一起，都坐上一个板凳，政府牵头统筹来守住底线，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呢负责市场化的运作和业态的打造，商户呢抱团发展。其实我们最初最担心的是这个老商户会认为新的商户会对他影响，就是形成竞争关系而不同意，
1: 是，
0: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没有出现。
1: 对，现在是相辅相成，
3: 抱团取暖。
0: 对，抱团取暖。他们明就是这些商户都明白，就因为这新业态的引进，实实代代带来了流量，他们也在营业额在增长。刚才这个谁丁总和这个曹总都提到了，就是已经有些商户已经主动的开始要更新了。
1: 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要这个各方的诉求被充分的尊重，利益呢形成互补，不能单打独斗，要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生态，这个呢就是社会治理刚才提到的设置先行，可能说是这个项目中我们最希望对外输出的梨园样本，梨园的声音。
1: 其实梨园除了梨园里自己的这1.多公里之外，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这个北段和南段相邻着环球影城和咱们的哈米林艺术馆啊，所以在后续的运营过程当中，咱们怎么把这两个 IP 很好的结合起来，尤其是咱们在后续的这个作为中建九月咱们运营方呢， 丁世杰。
4: 好，那个主持人刚才提到啊，应该是南北两个超级的邻居啊，两个超级的大 IP 啊，也是这条街啊独一无二的一个资源禀赋。我们呢从

新方案一开始啊，就是分两段来编织的。应该说北端呢做的是艺术的户外的延伸，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呢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邻居，而是这条街的艺术的一个基因的来源。刚才我们这个刘震刚和财会长都提到了，我们整个的街区里面到处都这个有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啊，应该是一开始呢在设计阶段也取得了这个韩美林艺术元素的授权，把十二生肖还有包括岩石森林等等这些标志性的意象，我们把它解构成了这个就是路灯的一个造型啊，地面的铺装啊，街头小品的一个视觉语言。应该说你在北段走一圈啊，不需要这个专门的进馆啊，然后就已经能逛一场露天的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应该说我们后续运营上也会把这个艺术馆啊，这个美林的公交日等等的和我们的整个的运营然后结合起来啊，让这个艺术从展墙上走下来啊，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半径。南段呢我们做的是这个环球的一个休闲驿站，应该说环球影城啊是北京的一个文旅的大的 IP， 然后游客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呢这个高峰在下午4点以后，这批人啊应该是在玩了一天又累又饿，但是性质呢还没

0: 夜间的光影秀啊，透光的舞台和低强度的这个消费场景啊，一杯茶啊，一杯咖啡或者一份轻食，一个发呆的一个外摆的一个坐席，然后跟这个环球的这个高强度啊、强刺激的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的一个互补。我们也是想说啊，让游客啊，包括居民从梦幻回到日常的这么一个温柔的过渡。总之，南北的两个 IP 啊，一个是沉浸式的一个艺术漫步，一个是对景式的一个梦幻的延续。我们通过中间的这1.13公里这个花园的大道的一个串联啊，我们希望讲的是这个城市副中心花园城市的一个另一种的打开方式。
1: 我们也给这个城市更新哈一个理念的转变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三年后的梨园里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2: 这个我们其实呢，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梨园的这一范围内的这个花园城市建设啊，也都在做。我们对整个阵营范围内呢进行了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大家呢身边呢都会有直观的感受啊。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生态有景，文化有底蕴，烟火有温度啊，这个是将来我们的愿景。
3: 节目最后，曹总也给我们来预告一下这个端午梨园里花园大道都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吧。
4: 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端午小长假即将如约而至。2026年6月19日至21日，梨园里街区将重磅推出纵情梨园龙形花间端午艺术生活季。这个端午假期，如果您不想出

的沉浸式打卡装置、各种端午主题装饰以及街区可爱的李小花 IP 立牌，一步一景，雅致国风，氛围感拉满。无论是午后漫步还是夜色打卡，随手一拍都是质感满满的端午大片。端午期间，梨园里花园大道不止好看，更有超多沉浸式趣味体验，专为市民朋友们打造的免费民俗互动游戏火热上线，寓意安康祈福的丢粽包，趣味十足的掉粽子游戏，老少皆宜，欢乐满满。只要参与互动，就能收获梨园里专属定制文创好礼，把端午的好运与心意带回家。喜欢慢生活、热爱手工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包粽子、艾草香囊非遗专体验。亲手包裹软糯粽香，亲手缝制驱蚊艾草香囊，在指尖上体验传统端午习俗，亲手触摸非遗文化的温度，带走一份专属于梨园的端午心意。活动还特别联合街区的商户，开设望闻问切小铺，为游客和周边居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动听梨园夏日音乐会将邀请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多支乐队带来 live 演出，经典金曲轮番演绎，晚风歌声烟火交织，打造专属于通州的端午夏夜浪漫。逛完尽兴，美食不停，梨园里数十家餐饮、咖啡、潮流零售商户悉数推出端午限定套餐与专属优惠福利，逛累啦，玩饿啦，随时停下脚步，品味端午时令美味，解锁舌尖上的夏日惊喜。这里有国风雅致的景致，有童趣满满的互动，有治愈人心的音乐，也有热闹温暖的人间烟火。无论是遛娃、陪父或是年轻人相约拍照打卡，梨园里都能一站式满足您的假期期待。活动位于通州梨园里花园大道街区，时间为6月19日至21日，全程免费参与哦。这个

0: 觉。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收听到的是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阅经典书信启青春征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品读一下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可以说呀，在信息爆炸的当下，我们每天都会被这个效率啊、成功啊、或者是这种竞争所裹挟，脚步非常的匆忙，但有的时候呢内心感觉是空落落的。然后呢重读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仿佛啊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当中听见了一声温柔而坚定的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
3: 朱光潜先生呢，他在这本书里其实说的非常的恳切。你刚才说他的提醒，我觉得这本书读完之后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句话，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2: 哎，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你看啊，这本书它是写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它这么一个随笔集，现在应该说是穿越了百年时光了，依然能够如泉水般的滋养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迷茫中能够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我的一个坚守啊！所以咱们

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的不光是他这本书，包括他一系列的包括谈修养啊谈美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深入浅出，就是非常的通俗，这个话说起来呢不像是说教，但是呢就是把大道理讲出来，但是是通过非常浅显的画家常的一个方式讲述出来，就像是通常我们说的高僧只说家常话。 虽然就是他不是说故作高深，虽然他是一个大学者大学问家，是包括那个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美学家。

0: 中老年人称作老登。我就特别想从这个角度上让叶梅老师谈一谈哈，读这样的一本书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这本书在我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句句都说到了心里，因为它不是说就像你说的用一种爹味儿的那种语言去跟青年朋友去说的，而是说像朋友一样跟青年朋友去谈心的，
0: 没有说教，
1: 没有说教，而且他不但是就是通过一些浅显的一些语言去

0: 对，就是说他的这个沟通的都有一些设计。对，他是一个漫谈式的，就像一个面对面的跟青年在谈做朋友，以朋友似的那种聊天，所以就是不给人一种爹味的感觉。恰恰相反，
1: 反而呢是一种知心朋友啊，是一个大哥的这种感觉。你看他在《谈升学与选课》一文中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装饰，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哎，这就是刚才燕敏老师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啊，就是叫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 就是他跟我们想象中的这种老教授的那种刻板印象不同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学问家啊，也是一位心灵活跃的生活家。燕敏老师刚才提到了，他精通文学、心理、美学，但是从来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而且他是很有眼界的，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旅欧留学了，
0: 对，
1: 可以说是见多识广。 但是呢，他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心态和对生活最朴素的热爱啊，不是说在英国留学一年，然后就说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是吧，就跟《围城》里边那似的，他没有这种啊，人不提这些事情，就是他真的像一位亲戚的大朋友一样，用12封真挚的书信与青年聊读书啊，谈生活， 说成长，话家常，把自己的人生经验是娓娓道来，字里行间呢满是对青年的殷切关爱与期望，是吧？他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叶明老师，
0: 对对
1: 啊，也没有那种看不起人呐，轻视。

0: 我们的家长也是一样的，那我们首先自己如果说站得高看得远的话，我们自个儿有一种眼光见识的话，可能谈出来或者对孩子的启迪可能就会不太一样。那么朱冠泉先生呢，他是有多学科交叉的一种学术的背景，包括美学呀、心理学呀等等吧。 所以就是也支撑了他自己的一种宽广的一种见识，还有思想比较开放洒脱包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呢，他将学问融会贯通，转化为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化为通俗的语言对青年循循善诱。 所以在这本书里边，包括他说的谈升学与选课呀，还有很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是他自己发自内心的一种跟青年的一种平等的交流和探讨。他就说，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在人生中只能算是第二桩事，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一桩事就是生活。所以他对包括学业包括事业之外这种比较功利比较现实的这种考量之外呢，其实他还非常的在意，就是说向内的一种求索。 他给人们一种提醒，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的取得，而在于内在的丰盈。所以就是他这个的主要是从内心，从心灵，从内心的一种修养，从精神方面的一些追求，然后去谈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吧。他说是享受，他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那不是纵欲式的享乐主义，而是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与珍视。
1: 对，他说了，他说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的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这是他的原话，这确实是也是真的道出了当代青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了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呢？我们是否自觉不自觉的正按照外界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翻刻着我们自己的模样？是否早已于丧失自我中迷失？

0: 呢，其实他是主张的什么呢？他是主张就是要追寻个人的兴趣，去在课外发现自己性之所见的学问，在了解独一无二自我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避免盲目跟从。他不希望青年成为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也不希望他们成为盲目迎合的机器人，而是成为能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社会热情的完整的人。虽然我觉得就是 社会现实确实是存在，但是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或者是作为长者来讲，从这个思想上和精神上，我觉得大的方向上，还是需要跟这些青年学生一个指引，因为不要眼前只看到这一片，虽然哪怕是现实意识不允许，大家还必须得努力去高考也好，去怎么样也好，但是就是一旦条件允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和 更宽广的一个远光和对未来的一个期许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眼前的一小片去非常现实功利的一些追求。所以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里边就是很多方面他是基于更长远的一种考量。就是他呢这种生活态度很真实啊，他是肯定生活的，但是呢他也不回避人生的困惑，
1: 也不美化世界的复杂，就是说我们的青年呢要以平和的心态坦然面对。他在书中所谈的困惑呢也是穿越百年到现在依然是青年的一个困惑，这个好像就没有变过，对吧？因为你长大了之后你毕业了之后你必然会面临着就业，是吧？这个在百年当中都是这样，你要升学，你要就业，你要组建家庭， 你要面对人际关系，
0: 对，
1: 就是这些其实在他的12封信当中都有谈到哈。
0: 对，
1: 但是他的文字不会给你焦虑。您知道现在我们看这个短视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0: 我对生活失去了热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言其他呢？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勇气。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啊，叶明老师。
1: 嗯，对，
0: 就是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是吧？甚至很多人说第四次科技革命，
1: 嗯，
0: 是吧？这个电气革命、蒸汽革命之后，现在第四次重大的飞跃。别管怎么飞跃，其实我们都应该去热爱生活。
1: 对
0: 啊，先热爱生活，然后再去找到其他解决的办法。我觉得这真的是切中了青年成长的一个烦恼，是吧？

0: 不是还是人来做，
1: 对，包括这个作品当中表达的一种深挚的一种情感，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灵魂的东西。
0: 嗯，
1: 这个让我联想到就当前有一部比较火的电影
0: 《给阿嬷的情书》。《
1: 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里边的技术啊，它的包括它的很多对外在的那种东西都是非常是非常少的，但是里边我觉得反而非常的打动人心，因为它用全部的一种真情注入到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打动人心的不能丢弃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我们这个技术多么的发达，我们的技巧多么的花哨，但是我觉得最终能感染人心能打动人心呢，还是就是非常深挚的一种情感的一种注入，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品格的一种注入，我觉得才是能真正的影响人，深入的打动人，深远的影响人。
0: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成功啊，你比方说类似于很多人去投资拍短剧，就觉得以很低的一个成本马上博一个很高的一个收益，而且呢有很多赛道，然后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像什么战神赛道，什么这个甜宠赛道，然后反正就是逆

0: 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暮鼓霏霏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初晴。
3: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2: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3: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2: 乡里武士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3: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心理专业工作部副主任李永志。李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退休之后的交友问题哈。退休之后呢时间多了，社交圈呢也相应的有所变化，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喜欢在社区跳跳舞啊，唱唱歌啊，做做游戏啊，跟这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一块儿聊聊天啊，哎呀觉得热热闹闹的啊，掏掏心窝子。可是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封钟女士的来信，
2: 信里说啊，她平时热心待人，处处帮衬姐妹，有好东西也乐意分享。可有一天，她却意外听见自己真心相待的朋友在背后议论她爱管闲事儿，以自我为中心。钟女士委屈的整夜失眠，甚至害怕出门见人。
0: 哎，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背刺，是吧？你听说过这个词儿吧？
2: 是，
0: 这是不是属于背刺的这么一个范畴？是吧？这个，钟女士的遭遇也不是个例啊，很多老年朋友有过类似的困惑，有些。

0: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什么呀，收支应该是平衡的，就是我的真心付出，别人也应该真心对我。
1: 嗯
0: 啊，这是他这么认为的，因为他沉浸在这种的认知当中，所以出现任何的偏差的时候，或者说意外的时候，是他意想不到的时候，对他来说打击就特别大。因为老年人吧，有一个特点，他情绪调节不像年轻人那么快，他就是说什么呀，情绪上来了，持续时间要长。年轻人到了高点，他容易下来，但老年人一般在这持续的过程当中，他就反复琢磨，开始胡思乱想。你看，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人也是，这个大爷跟这个街坊邻居都一直在下棋，下了好多年了。有一天，因为话赶话说的。那边大爷就说了他几句，说了他很难听，他觉得有违他自己做人的初衷了。他因为他认为我这一辈子没被别人说过，当这个大爷说了他几句什么你这样人缘不好，什么下棋什么这那，说他一大堆，他受不了了一下。这老人也是好几天缓过来劲儿，就不出门了，也跟这个钟阿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吃茶不思饭不想，真走心了。所以很多老人，咱们就说一件小事儿，咱们的父母至于吗？老姐妹说两句往心里去，其实我们的老人真走心啊，真走心。所以像这样的老人，我们还是要及时给予情感支持，儿女要给予关心和关注的啊。
1: 是不是也跟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关系呢？
2: 抗压能力。
1: 对，抗压能力，还有就是是不是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自己啊？李老师，如果这么有人说您，您能受得了吗？
3: 我肯定受不了。
1: 哦，也受不了。哦，那看来跟人没什么关系。
3: 那就看怎么处理。
0: 对，
3: 就怎么接纳这件事情。
1: 嗯，
3: 所以他是这样，就是别说老年人、中年人，甚至孩子哈，各有各的性格。对一件事情的表达能力啊，理解能力啊，还有呢，相互之间认同能力啊。
1: 嗯，
3: 所以一个人他是复杂的。当然到了老年人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思维认知行为都相对的单调了，就是反而就是刚才常师也提到，作为青年人来讲，还谁背后不说谁啊，是吧？这个大家聊天可能方式不同，内容不同，那么接纳起来也不同。所以这种情况为什么老年人他会特别在意呢？就是他的认知行为都是相对越来越狭窄，所以他的评价体系越来越单纯，那么他对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交换就越来越在意。所以人为什么有情绪，为什么有心理问题呢？在心理学上有个专业名词叫价值条件化。
1: 价值条件化。
3: 对，价值条件化。价值条件化最简单的一种例子，比如说我们让孩子好好学习，说你看我天天说你不就是为你好吗？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怎么才能考上好大学？这个表达就是价值条件化，就是我批评你就是为了你好。那很多时候孩子就说了，那你不要批评我，我也不想要你的好。价值条件化背后的逻辑是啥呢？就是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是想换取你的回报。就刚才龙老师也提到，就是我的真心付出，我就是觉得你们得说我好啊，你们得接纳我的好啊，结果你竟然还背刺，还那样讨论我，可能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对谁从情感的角度都接受不了，这是客观的事实。当然从主观上来讲，对方也未必就是为了说你的不好，只是表达的方式或者场景，
1: 对，
3: 或者说的那件事和他之间未必有必然联系，
1: 有时候可能人传人也会传走样。
3: 对，
0: 确实是。
3: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而且特别好，尤其对退休老人来讲，在不断的还想交接新朋友，街坊邻居啊，社交活动啊，包括年轻人之间带着老人出去的时候，在旅游的过程中，在一个这个会餐的过程中又碰到了新的朋友啊，他们交友也是想渴求交到新的朋友。而这时候就会产生性格的差异啊，表达方式的差异啊，而造成一些对同样事情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背刺我们得赋予它一个新的概念。
1: 如果真遇到背刺的话，思思你会选择去当面把这个事儿给说明白，还是说就以后就拉黑不见这个人了？
4: 就我是那种遇见什么问题我一定要说明白了，就我们一定要摊开了面对面的去沟通，那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说你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当面告诉我，你不要在背后说。我就会主动去质问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做什么了。
1: 就这个效率我觉得特别高，是不是？我觉得这也是我

0: 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
1: 嗯，
2: 但这是个理论
0: 啊，
2: 在实操中还是要慎重的。
1: 对，
3: 为什么？
2: 理论上讲这是非常
0: 容易打起来，是吗？
2: 在实操，什么叫误会呢？就是很多时候表达你也是听说的，你是通过第三方转过来的，因为他背刺背刺嘛，就是你看不见，
0: 他有可能说我没说呀，
2: 对呀，
0: 我什么时候说了？
2: 所以这是要慎重的。理论上讲，当然任何事情面对面说清更好。
0: 你看有聊天截图。

0: 要这么说我，我真心付出主动帮忙，对方就应该领情，就应该认可我，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说我，不领情不认可。
1: 哎，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两种方式哈、啊、一种方式确实是咱们按那个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啊、嗯、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那条路啊，就是直线、
2: 嗯、
1: 然后给他解决了、嗯、有时候呢可能过程稍微有一点点激烈，但是这事说开了之后行就行，不行俩人一拍两散是吧、嗯、他也不用说再猜，其实有时候猜的这个过程是最折磨人的，你会发现吗，有的时候等待的这个过程是最折磨人的，
0: 对，
1: 是不是，你比方我

0: 我这么热心的话，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失眠了都已经。
1: 或是您给他发信息就问原因的话，对方迟迟未回，就这个时候就等这个信息的时候，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是。然后当然还有一种啊，就是你真的心大，这事儿的话无所谓，天下这么多朋友，我在乎这一个吗？当然这个可能就永远解不开了，但是我心足够大也无所谓，是吧？
2: 对，其实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就是包括钟女士这个现象，就是她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我在社区也遇到了很多老人啊，就最近我听到老人的反馈，就是当老人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他也特别愿意找一个人，因为他憋得难受啊，你看睡不着觉这那的都会出现，也会想找一个人，就是找一个能够给他听他倾诉给予情感支持的人，他去说。所以我的老人就跟我反映，我俱乐部的老人也跟我反映，像钟女士这样的案例有不止一次了啊，就跟我再去探讨，就是完全也是在陈述我真心的付出，你看对方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这人做人怎么怎么样，就是老人极力的想表白，就是我做的很正确啊，他这样对我是不对的，老是想就是在说这件事儿。当他在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着啊，只要能说出来的事儿，老人能够去跟你去表达，其实这样就释放了很多。
1: 嗯
2: 啊，那对面这个人怎么去劝导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老人有时候吧，也很可爱，就是你劝导的他听得哎入耳，或者说他听着舒服，哎他也能够释放一些啊。就是完了，在过程当中我去跟老人聊，老人就说啊，他这么着说，其实我真心对他怎么怎么说了半天。完了以后我跟他说，其实我说你要是真心对他好，至于对方怎么样对待您，我觉得是什么，我们是不可控的。那他可能对你友好，也可能就是说您

0: 有的时候过度的时候就让人会为什么出现反感，就在于哪儿？有些人就很独立，有些人就特别怕别人的热情，还特别躲，特别不希望别人热情，就是性格不一样嘛。所以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老人热情的时候是只要我热情，不管对谁都一视同仁。所以这会儿的时候就会说，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很多老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你对待所有人都用一碗水端平的方式去处理的时候，其效果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老人这会儿时候没有考虑，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在对待别人时候，用我们自己个人的方式，或者说统一的方式时候，反应是应该不一样的。我们要学会接纳这种不一样的方式。这一点老人很多是没有这个就是拷贝的，或者说没有这种想法的。所以他一遇到一些背后议论也好，或者其他也什么也好，就接受不了。
1: 啊，
2: 三思而后行。
0: 对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刚才常师说的这种，比如说背刺了，解决方案。它核心的一点就是这样容易澄清，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容易激发新的问题和矛盾出来。
0: 对，
2: 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表达概念，叫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
1: 哦，
2: 所以刚才我非常赞同龙老师刚才的这个表述，就是

0: 是这个情绪，你会带着情绪说，不行，我得找他，马上电话打过去，你怎么这么说我、
1: 嗯、
0: 对方第一把会想啊，我说了，他对啊，谁说的，谁谁谁，老王跟我说的啊，老王怎么会这样说呢，你就会立即陷入了一个新的混乱状态，因为你带有情绪出发点了，
1: 哎
0: 啊、嗯，所以先处理好情绪再去解决问题，前提就是方向是为了解决问题，
1: 哎，
0: 不要让这个误会叠加或者产生更大的误会。
1: 对、
2: 嗯，那有什么可以稳住情绪的一些小妙招？
3: 其实越快速解决这个负性情绪，说实在，越不内耗，对身心健康是有利的、
1: 哦。
3: 所以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的时候，真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有人一上来一下脑淤血了、嗯、啊，有人一上来一下、
1: 哦，
3: 突然一下就晕过去，血压一下往上涌。所以老年人切记气急累嘛。嗯嗯
1: 哦，你看这个《三国演义》啊，这里边不是三气周瑜吗？那你说真给气死了呀，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有科学原理的，就是像刚才龙二所提到的，那一口气如果上不来。

0: 各种不可靠的不可控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呢我觉得还是理性的去处理问题最好。
1: 哎，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您先消消气啊，
0: 嗯，
1: 也是刚才李永芝老师所提到的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儿哈。但是回过头来讲啊，咱们要从源头上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你看钟女士她好心帮助别人却被别人说是吧事儿妈，那这个怎么去帮助别人，或者怎么去处理这个关系，如何去把握这个分寸感，我觉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也得跟大家说一说，是吧，
2: 就这个边界感如何保持。
1: 哎，边界感，比方说退休之后啊，我交了新朋友了，这个新朋友啊他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
2: 嗯，
1: 你好比说思思，当然他没退休呢哈，大家认识十几年了，觉得他是一个热心肠，什么事儿的话他都冲在前面，他甚至替你想，是吧，这种呢如果是朋友他可能还挺享受这个过程，
2: 嗯，
1: 但如果是新认识的朋友，人可能是不是觉着你思思有点过界了呀，这事儿的话不是你应该去操心的吧，
2: 嗯，
1: 那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重新建立这个朋友之间关系的时候还要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的呀，李老师，
3: 这个不光老年人哈，在任何人生阶段中，嗯，我们在人际交往里都得把握边界感。
1: 嗯，
3: 所以这里边就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
1: 嗯，
3: 一个是边界，一个是外延。
1: 嗯，
3: 所以底线它就牵扯到了伦理啊、道德啊、社会法律、公序良俗、公序良俗这些东西。
1: 嗯，
3: 那这应该就是这是个底线。
1: 嗯
3: 啊，交朋友也好，不能什么无底线的交朋友、无底线的说话、无底线的表达自己。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边界。嗯，什么朋友什么带，你有的朋友可能从小的发小，那确实是你说啥都不要紧，得罪就得罪了咋地吧，
1: 对，
3: 自根自底的嘛。
1: 嗯，
3: 而有的呢可能就是一个阶段的同学甚至邻居，他只是在某一个阶段上大家在过一起，应该珍惜这段情感。
1: 嗯，
3: 那你无底线可能也不合适。那就更不用说什么工作关系啊、合作伙伴啊等等等等，所以底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也是做人做任何交往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边界，
1: 嗯，
3: 就是刚才我说什么人什么带，那么一定要了解你的对方、你的对象，他是一个，比如说他是一个政府官员，啊，你在这无条件的给他讲商业，啊，就讲钱、讲利益、讲什么，这他不懂，他也好像对他没有任何什么

0: 行程包外，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0: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

0: 懂心理，
1: 更懂你，
0: 更懂你。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大家对 AI 越来越熟悉，那么 AI 型人格你学习了吗？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呢？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杨波你好。
1: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

0: 河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各种人格哈，我想很多朋友也去测过不同的人格类型。那么最近有一个

0: 呆萌，而且不负责，啥事儿瞎胡弄，被发现了就嬉皮笑脸的道歉啊。所以做人呢，如果要做豆包型人格，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很松弛啊。您觉得呢？这您的感受上，这个豆包型人格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也是觉得豆包型人格有时候很有趣哈、啊。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叫，如果我们用 MBTI 去测的话，它更像是一个INFG 提倡者型哈，就温和型的那种人。简单来说，就是他是温和型加高共情的这么一个人。
0: 高共情，哎，他非常能够共情你的需求，
1: 而且他的情绪很稳定啊，你怎么说的他都不
0: 会
1: 生气，
0: 哎，
1: 对，
0: 你说他错了，他马上就给你道歉。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阴阳怪气，也会敷衍啊，但是不管你怎么吐槽，他都能够平稳的给你接住哈、哪怕你说的不好，我想这就是情绪稳定的标志。那第二个，其实他共情能力特别强，会换位思考，他能听得懂你任何的潜台词。当然也愿意去安慰和理解你，不强行的去讲道理。

0: 边也有温柔包容的那个部分哈，边界感是非常好的。他的性格是有底线的哈，要尊重你的选择呀，不强迫你啊，不评判你啊，对人的这种耐心是非常足够的。
1: 嗯，哪怕同一个命题你不断的问哈，生妈哈，要求他改了一版又一版哈，
0: 对，
1: 他其实可能是偷懒的，这一版跟上一版

0: 自己较劲，会把干不完的工作拿回家干，但是按说呢，他们这个职业和收入回报呢，别人都是相对来说应付了事的，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呢，还心里不平啊，还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被看见。
1: 嗯，
0: 等到有一次，在公益的心理咨询老师在的这个时机呢，他们各自分享了一下。当他说出来他会把工作带回家干，字斟句酌的时候，他们同事们非常吃惊，
1: 震惊到了，
0: 震惊到了
1: 啊、
0: 后来他才意识到啊、这不是别人的问题，
1: 对，我跟别人不一样。
0: 对，然后。他后来知道了有所谓的二八法则啊，就是你可以有20分钟的时间把一件事情干到80分，
1: 嗯，
0: 然后呢，你为了追求那个100%要多花的那个80分钟，你不如再去多干4件事。
1: 嗯，是的，所以这个跟他对职场的理解以及他自我的认知还是有高度关联的。
0: 对
1: 对，所以他才会导致了他面对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通过这样的公开分享和交流，他可能也理解了同事们如何去工作的。我想在职场当中，同事对我们的影响，引领、带领、启发，甚至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啊，可能都会促进我们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
0: 嗯
1: 嗯，
0: 更有效率啊，哪怕你把豆包当成了你的同事之一哈、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他跟你反馈的这个方式哈，发现哎可以，哎，不气不恼啊，然后活干的差不多就行哈。
1: 对，不用100%
0: 啊，不用在你那儿去扣着100%，因为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你靠一个人的努力试图去实现一个完美的100%的效果，那几乎在我们这个其实非常成链条、成体系，然后需要
1: 工业化
0: 的系统工程的过程中哈，这个职业体系里是很难靠个人去实现一个至真至美的。
1: 是的。
0: 不内耗哈，可能是我们在职场人格中需要，去了他们对于豆包型人格的理解哈。说一开始呢，打工人对于瞎糊弄豆包可能也无可奈何哈。说豆包比较让人崩溃的地方就是，该精简的时候呢，会说一堆废话。然后被质疑之后呢，号称给你一个不说空话的方案，但是结果还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奶奶。
1: 满篇的空话哈。
0: 所以豆包型人格真的是职场上能活得比较爽的一群人吗？就是他的内核是很稳的，别人的评价影响不到他。
1: 对。
0: 这跟我们常说的过去常说的那个讨好型人格相比哈，讨好型人格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过度在意外部的评价，
1: 对，或者别人的评价，
0: 然后我反而内核不稳，
1: 是，
0: 或者是我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价值，或者我自己要干什么哈，
1: 对，或者想什么都不知道，
0: 然后你不断的去迎合别人啊，会不但会丧失自己，让自己内耗，而且在更长远的这个职业发展，或者是真正需要你去负一个长久责任的事项上啊，你还是难以担负起那个责任的。
1: 是的，因为他情绪不稳嘛，所以就以讨好，向外界讨好获取这样的赞美为主，所以在很多的工作上其实他并没有像豆包这样比较稳定的输出的更值得信赖。
0: 再有一个内耗，我想很多职场人都遇到过，就是我辛辛苦苦，我熬夜加班啊，我拿出来了一个大稿啊，不管是 PPT 啊，还是一个这个好几万字的这个可行性分析报告哈，可能领导看了那么几眼就把我全盘推翻，我已经花费的这个时间简直就付诸东流。
1: 是的，
0: 如果是豆包的话，他可能马上就给你改一版。
1: 对，因为他比较高效啊，可能他几秒钟就会输出这个新的稿子了。
0: 但是以前大家的很多的内耗或者是职场上的痛苦啊，可能都会源于自己已经做的这些付出努力，甚至精心做的一些设计没有被看到。
1: 对，所以委屈啊，所以不甘啊， 希望在职场当中能够被领导重视，被领导看见，被领导认可。
0: 嗯，
1: 但是我们想啊，这种让别人认可的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格成熟的状态呢？好像也不是。
0: 嗯
1: 啊，我们工作其实一方面让领导满意哈，当然这是一方面，但是它绝不是全部。
0: 嗯，
1: 我们的工作应该首先是让自己满意。
0: 嗯，
1: 然后啊，取得一个必要的工作成果，而不仅仅是只让领导满意。
0: 嗯
1: 嗯，
0: 因为领导的那个满意和领导的认知可能也是局限的哈，
1: 是的，
0: 否则他干嘛需要你来工作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社会。

情况下领导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一个他的需求，或者一个有限的信息点，比如告诉你一两点，然后由你自己去发挥完成后续的工作。通常情况下，不论什么样的这个机制的组织体系当中都是这样来运作的。那不可能领导手把手把所有的事儿都教你做好，那就不是你做的工作，那是领导做的工作。

0: 你先跟领导对齐一下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对，
0: 很多时候这个目标要清晰。
1: 对，
0: 否则你设想的那个目标可能跟领导布置你时候的他的心中的那个目标其实是两张皮哈。
1: 对，所以就有可能你做了很大的一个活，到最后到领导那边领导不认可或者是不满意，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
0: 对，
1: 他要的东西可能干脆都不是这个部分。
0: 哎，可能就背道而驰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向豆瓣学习的就是，真要是背道而驰了啊，你还可以迅速的调整。
1: 对，或者是你可以追问领导，哎，领导，那怎么改合适呢？您给我画一画，然后我根据您画的去改，还是您再给我明确一下这几个问题，比如这个项目的目标是什么呀？然后输出的这个方案给谁看呀？我们最后以什么方式去呈现？你有什么核心的点？我想这些内容清晰之后，你再让。像豆包一样去改哈，就更容易点了。
2: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3: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2: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3: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4: 我会在那里等你。
2: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3: 今夜思雨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3: 今夜思雨时，
2: 我想对你说。
0: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儿。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当大家有了更多的 AI 工具之后哈，这些修改哈，这些迭代好像也并不是那么耗损我们自己了哈，
1: 对，
0: 你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方案和 AI 借用的。

0: 对，
1: 这个对于有我们天然的这种自恋来说，哎，我认错，哎，这不是对自我的一个否定吗？
0: 嗯，
1: 这个关很难过呀，对吧？
0: 是，
1: 我之所以我要优秀，我要努力，我不就是不想说我不够好吗？对吧？
0: 嗯，
1: 我不就是不想面对老师和家长的那个批评或者看不起吗？
0: 对，很多人呢，对认错或者说对不起是有这个
1: 心理障碍，
0: 对的，
1: 嗯，
0: 特别强烈的

0: 不能抗挫折的人，那我们需要让孩子学会去挫折，应对挫折，哎，能够客观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对，
0: 然后看到，哎，我还是可以改正的，可以调整的，
1: 是像豆包一样，随时都可以说对不起，我错了。
0: 我们因为这就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哈，可能现在更多的是被夸奖的，
1: 被赞美，
0: 被赞美的，你棒棒的，
1: 对，
0: 家长和老师是有容错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孩子犯了错之后，你是不是让他知道他错了，然后这个代价是谁

0: 是说哈，谁能承诺我们以后不会犯错呢？对啊，会的，对，或者是谁能真正的就是以后再不犯错了？那不可能嘛，嗯，对吧？所以要允许孩子犯错啊。嗯，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嗯，他家孩子就是老大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啊，那调皮捣蛋啊，有时候还跟妹妹这个生气啊，欺负妹妹。那么，他作为父亲呢？
1: 嗯，有时候就他负责来打。那么他给自己的这个找的理由呢，是说，哎，要让孩子耐挫折嘛，对吧？你小时候还是要挨一些打的嘛。但有时候他确实打了也后悔啊，所以这个揍一顿啊，打一顿，这是一个让他这个为错误付出代价的方式吗？
0: 我觉得不是，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我们不鼓励大家暴力对待儿童啊，以前可能我们教育的理念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哈，但现在的教育理念认为这都是伤害，这背后都可能带来创伤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这个比你惩罚的或者体罚的来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嗯，有的时候你打了孩子，其实孩子内心是会很委屈的，身上受伤那是其次，但内心的委屈和创伤 有可能会对他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些现在来看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通常他小时候也是那种被家庭暴力伤害的人，被暴力以待过。对，所以家长像AI一样保持情绪稳定很重要。嗯，像豆包一样做一个这个温柔的有功

0: 所以搞得身上很脏啊，惩罚甚至是叫各种各样的这个那啥嘛，宣泄情绪的部分。当这个事实的录像重新播放的时候，家长其实又被感动到，因为的确我们看到的信息太片面了。
1: 那这是对家长一个很好的教育哈。
0: 是的。
1: 就是当你看到孩子身上体现出一个问题的时候哈，你第一步要做的可能不是教育他、批评他、惩罚他，而是让孩子打开话匣子哈，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是的。要从孩子的嘴里听到故事。当然孩子如果不说，我们要尊重他。其实衣服弄脏了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只需要去清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孩子帮助了别人弄得身上很脏，你又去批评了孩子，那这个对孩子而言其实是一个特不公正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
1: 而且你跟孩子的关系哈，可能就因此又疏远了一下，
0: 对，受到伤害，
1: 对，你少了了解孩子的这个机会哈。所以当 AI 给我们的帮助越来越多哈，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去学习做人做事的方法，来完善我们自己，完善我们的人格。好，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0: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倾听，沉静，放松，
10: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6: 私语时，
10: 懂心理，
6: 懂心理，
10: 更懂你，
6: 更懂你。
11: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
1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1: 我们其实跟包括豆包在内的其他的 AI 哈，会有一个畅所欲言的沟通，就是我们跟他们的沟通是我自己没有心理负担的。
13: 嗯，
11: 不管我提出多么弱智的问题，对吧？什么未知的领域，你都不会想，哎呀，这个 AI 会怎么看我呀？
13: 对
11: 啊，我不需要在 AI 面前去扮演一个权威的家长的角色。
13: 是的。我甚至可以让他去给我讲一个笑话，或者给我提取一个天气预报，
11: 嗯，
13: 这些都是可以的，对吧？嗯
11: 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各种角色的预设啊，我们不用想着说我必须是一个权威的家长啊，我必须无所不知，我必须在职场中表现出我是一个特别有经验，特别有知识的身份哈。哎，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更丝滑和更轻松一些？
13: 当然了，在现实社会当中，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你也会发现你能跟周围任何人相处得来
11: 啊、
13: 你可以跟任何人去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哪怕是一个叫路边的这个陌生人啊、你们可能也会因此聊上几句。
11: 因为你对别人有好奇，你对这个世界有好奇，
13: 是的
11: 啊，你不是带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和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
13: 是的，
11: 那才能打开更多的这个开放的问题的哈，
13: 对，才能与更多人深度的交流和沟通，然后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给你听。
11: 所以既然有这些 AI 在，我们就不用不懂装懂了。
13: 对，所以现在的知识被 AI 所这个承揽了，人类能做的事儿就是传递情感，建立更多连接。
11: 这是很重要的。
13: 对。
11: 所以有的人认为豆包的人格是像一个不懂装懂的朋友，态度很认真，假装知道的非常多啊，实际上

0: 或者专业书籍当中呈现的，否则它的数据就可能有偏颇，
1: 有想象。
0: 对，
1: 哎，这也是你在去不断的训练 AI 的这个过程哈，根据你的使用和你的要求啊，
0: 对，
1: 或者是你要再让它去佐证哈，
0: 是，
1: 所以。哎，情绪价值啊、情商啊、也是 AI 可以提供给你的哈。那么多巴型人格呢，也有网友这么总结说，它不是躺平摆烂啊，不是生活中的滚刀肉，而是可以如鱼得水。
0: 是。
1: 可是你看，我们肯定有一些人的职场风格是比较强硬的，认为强硬我树立边界才是我的专业风格啊，我不想那么圆滑啊，这样岂不是会有更多的任务找过来吗？
0: 会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哈，就是他启动了一个防御系统，把我装得像插满刺的叫刺猬一样哈，就是
1: 榴莲
0: 对，像榴莲一样啊，然后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经常是这样，那你的身心也会比较疲累。我们建议在没人的时候，你也要把这个榴莲的皮包一包哈，露出你柔软的软烂的内心，然后对当然不需要呈现给别人，有时候呈现给自己就行了啊，不要故作坚强。
1: 不要故作坚强哈，也不要一味的去承接那些你可能完成不了的哈，给自己过大压力的
0: 是的任务
1: 啊。你可以不端着啊，也可以这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说 no 哈。
0: 是的，如果你完成不了，在职场当中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说 no， 而不是把它承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然后这个煎熬了几天之后再跟领导说 no。 所以在需求的时候不要就是特别是一些研发类的需求哈，我们可能还是需要这个酌情慎重的去考虑在不在自己的范畴，然后自己能不能够解决。

0: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和评估。如果是态度满分哈，能力随缘，道歉超快，这样的 AI 哈，这样的 AI 型人格，可能你在这个职场这条路上哈，也是有你自己的优势的。
1: 嗯，
0: 但是用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哈，它给你的有基于很多信息的检索啊。给你提供了一些纸上谈兵的方案啊，但是也都会附上一句话啊，这个文件来自 AI 啊，请仔细甄别。
1: 对，
0: 这是需要你的专业能力的。
1: 是的，就是说 AI 给我们生成一个东西之后，我们可能要去改和审校它的内容，它的很多内容，逻辑上很自洽，但是内容上未必是符合我们的需要。
0: 也未必可靠哈。
1: 对，
0: 所以
1: 特别是数据方面，
0: 对，所以即便你想在职场上过得丝滑一点啊，那也是要对你交上去的这个方案啊、任务啊，最终负责的。
1: 是的，
0: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现实世界里 AI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不是能真正的落地可执行啊，这个是真的是需要经过研判的。
1: 对，包括伦理的部分，因为涉及到心理学必然会提到职业伦理，就是有一些职业伦理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这是经过了多少代的心理学人共同守护的，比如用户信息的保密啊，比如这个我们只建立单一的心理服务关系等等类似这些哈。而这个 AI 呢，因为它是一个新鲜事物，所以对这个领域它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的只能够进行管控的部分。未来啊，如果 AI 真的成为一个人类心理陪伴的这么一个良师益友或者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话，我想还会要给他加很多限制性的这个部分。
0: 就再有一个我们对自己的突破哈，或者人格上的突破，就是当你用了多个 AI 啊，你发现没有一个是绝对权威的之后哈，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对于领导或者家长的你过度放大的那个权威感可能也会淡化，你会更多的啊，不是说啊这个事儿啊交给他们负责吧，而是你对自己对我重要事项的这个把控哈，会有更强的责任感。
1: 对，我们说经常要去掉这个权威感，我们经常叫
0: 权威的滤镜，
1: 对，去魅去魅的这个过程。那有时候即使大专家他也依然会犯错，就是我们要允许人犯错，他不是机器，机器还有可能，
0: 机器 AI 也是会犯错的，
1: 是的，
0: 更何况个体的人呢？
1: 对，更何况我们人类哈，所以他偶然时间说的一句话可能没那么精准，没有表达清楚那个意思，甚至是有些歪曲，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要允许这样的事儿发生。另外一个祛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不要迷信权威，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比那个权威专家他们给我们的解释其实更符合我们自身的那个需要，因为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我想其实

0: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1: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0: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1: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2: 我会在那里等你。
0: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1: 今夜思雨时，从心出发，向阳而生。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雨时。
1: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3: AI 型人格成了网络流行词，态度好，嘴巴甜，执行快，遵守规则，但绝不扛结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AI 型同事吗？职场中不受力，所以不吃力，不纠结，不内耗，迅速翻篇。关系里给支持却不控制，像 AI 般高度理性的互动关系，究竟是人间清醒还是情感降级？当 AI 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能力却忽高忽低，我们也从中学习对待任务的方式方法。不委屈自己是如鱼得水的前提。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受力，而是能承接该承的重，也放得下不该担的轻。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聊聊 AI 型人格，你有几分？啊，你看我们有位听友的分享哈，说他家先生啊特别喜欢用豆包，而且是喜欢那个直接语音对话式的。他把这位女士哈，他把她的声音输入在了豆包里，所以妻子呢就经常听见豆包在给她老公道歉，用自己的声音。
4: 这个老公故意的，
3: 故意的，
4: 还能被妻子听到，那说明是故意放出来的。
3: 经常听到他那个豆包用他妻子的声音说啊，对不起，我错了。
4: 这个也是一个调皮的先生，对。然后我们说家庭关系当中需要一些幽默的元素来促进，这就是其中一个幽默的元素
3: 啊。
4: 豆包呢，它有一个特别好的部分，就是可以设置个人的声音，生成一个智能体。那以你个人声音为个性特征的这么个智能体，有的时候哎，它还真的挺符合你个性特征的。比如我有一个类似的智能体，我有时候会问他，我说你给我讲个笑话呗，他会拒绝我。那他拒绝我的理由就会说，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没有什么笑话讲给你听，但是如果你愿意分享心事儿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啊，类似的这样的表述
3: 啊。你有什么心事的话可以给我讲。
4: 对，他会变成一个咨询师的角色跟你对话，而不是一个讲笑话的人。
3: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哈。
4: 是。
3: 在有些方面是需要向AI 学习的，就是你命名给他一个角色，他现在
4: 就是那个角色。
3: 他就可以切换过来。
4: 对，是的。
3: 那然后带入那个角色之后，他的回答和他的一些分析会发生变化。
4: 对，它会有一些类似人格的属性，但是我们前文也说过哈，就是豆包它毕竟还是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 AI， 它是没有人格的这个表述的，但是有一个类人格的表述，更像人类的某一种，特征。
3: 更像人类，像你刚才说，他是一个倡导者，
4: 对，
3: 是一个非常善于共情的，
4: 对，是温柔
3: 的，温柔
4: 的，
3: 的然后情绪稳定的，
4: 对，
3: 这些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4: 对，这些标签和优点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3: 所以您看我们在跟这个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哈，从 AI 到同事哈，到领导，其实外界给我们的很多反馈逐渐去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以人格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吗？
4: 人格应该是稳定的，但不是不变化的。它稳定的前提就是大的范围不会特别剧烈的变化。比如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过很久之后，10年20年他还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有剧烈的变化。但是小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心理资本的概念去解释这种变化。其实心理资本就是人格当中一些特定的积极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行为方式去训练，是可以改变并且可以测量的。所以这个部分要做区别。另外一个就是人格其实本身也是可以被测量。

0: 样的，用一些人格问卷的量表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相对而言它是比较稳定的，
1: 相对来说有一些特质是稳定的哈。
0: 是的，
1: 就比如说 MBTI 里面你相对来说是偏内向的还是偏外向的，
0: 对
1: 哈，你相对来说是理性的哈还是感性的，那么这些有一些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0: 对，人格的测试最早源于这个哲学上把人类分为四类人，什么粘液质啊，类似这种
1: 多血质啊，
0: 对，多血质，那么后面其实根据我们人类的大模型数据啊，那时候可能还不这么叫，但实际上是人类的大模型数据来做了划分，从四类到更确切的八类啊，甚至十六类，都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
1: 32类，对，
0: 对，有各种各样的区分方式，甚至有更多的组合，它其实让我们是了解我们人格特质当中某一个部分，相比较其他部分是否更优异啊，互相。就是我们的人格当中因素的比较，这个部分为主的，但是也有一些测量是为了跟其他人去做比较，谁更适合那个岗位对，
1: 哎，但是你看每一个人的角色哈，他可能会在讨好型和讨坏型之间切换哈，在领导那儿面对一个权威的时候，可能是讨好的，面对他的这个下属，或者是就是他要管束和这个发号施令的那个对象的时候啊，他可能又是一个特别。威严的角色，
0: 其实这类的角色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人格完善的人，人格完善的人应该是稳定的持续的对待他人，没有所谓的就是对权威者或者是领导者更讨好的这个部分，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平等尊重的去理解不论是上级还是下属，我想这个人才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
1: 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人格，
0: 是的，
1: 还有一种人格中的表现形式就是特别杠精、特别容易挑衅，就是他的批判思维可能都挂在嘴上。
0: 对，谁来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对，
1: 毒舌。

0: 我们其实很难去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意识到什么，比如他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跟他关系疏远，意识到周围人开始远离他，甚至他说的每句话别人不那么愿意听的时候，那我想他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啊。
0: 什么事儿都跟别人杠的人呢，其实他内心一直在批判和否定他人，就是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你这个方案是不对的，你必须按照我的思路去做。
1: 嗯，
0: 所以他也有控制他人的这个嫌疑
1: 啊。
0: 嗯，他希望别人按照他给的思路去走，然后别人如果一旦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去走，那他就会特别的恼火，他就会表现为毒舌或者愤怒，但是愤怒背后其实是控制
1: 啊。
0: 嗯，然后这样的人呢，其实在同事当中他的人际关系会很差，
1: 相对来很紧张。
0: 对，他到处批评人，你想谁能跟他关系好呢？
1: 对，或者没有真心跟他保持。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老说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哈。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愿意听这样人的表述啊，所以也会走进他们，但是那是极少数的人。大部分的人其实有研究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喜欢听别人对我们的赞美、表扬的话，对，或者是鼓励的话，这件事儿很不容易了，你做的已经很好了，然后这么难的任务，你看你都有阶段性成果
1: 啊。
0: 如果职场上你经常碰到这样鼓励你的人，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如果职场上你碰到的是一个总泼你冷水，你这做的什么玩意儿呢？对吧？连我这都过不去，你还想往下一关走，对吧？他如果经常去这样你否定你，有时候也是一种 PUA， 就职场的控制
1: 哎，所以你看每个人对于自己职场状态的这个理解啊，其实是要抽离一点呢，是要有一点第三者的视角的。
0: 是的，
1: 而不是局限在那里哈，你就有可能会被 POA 了。
0: 是
1: 啊，如果抽离一点，你更客观的看待这个情形的时候，你就对于这个领导是什么样的风格，是什么样的表达习惯。
0: 对，
1: 那么他可能或者那个客户啊，他的态度，他的情绪失控啊，可能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啊？
0: 对，
1: 你有了一个剥离，
0: 对，
1: 而就会把那个看成他不是针对你的。
0: 是的，
1: 我想没有人会认为说豆包的某一个答复是针对你的。
0: 是的，他一定是对所有人的啊，他具有普适性的。而我们在职场当中，如果真的遇到了有一些攻击啊、批判啊这些行为时候，我们要往后退一步看这件事儿到底是如何去发生的，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什么时候去评判这个事儿，就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有点难受，你可能有委屈、有愤怒，甚至有一些悲伤的时候，你可能要回看你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交往关系当中有没有令你有这样感受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难受、委屈或者是悲伤。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背后有一些动因或者问题
1: 啊，
0: 或者是这个人的问题或者这件事儿。
1: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更高视角的反思和觉察哈。
0: 是
1: 觉察之后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困扰可以淡化了哈。
0: 淡化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能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事儿。比如他给你一顿否定，不论这个人是你的领导还是同级平事、同级同事，那么他如果否定你的部分特别特别多，每次都否定你，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意识了，这个事儿我要少跟他分享，或者少跟他沟通了，对吧？对，除非必要，那都不要去主动接受这个否定。如果一个人长期去否定别人，那这个人的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对，习惯性的否定别人，他想通过别人不如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的吗？
0: 的确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但是他往往没有证明别人不如他，恰恰相反，他在情绪稳定上不如别人。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自我哈，能力也都是有限的。不管是 AI 还是每一个个体啊，都是如此。当你

0: 与自己犯错的人更是一个人格成熟的人。
1: 哦，
0: 那些永远不说自己错的人，是别人错的人，
1: 嗯，
0: 他们的人格状态其实值得怀疑。
1: 嗯，好的，那我们都是 AI 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哈。
0: 是，
1: 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我们是可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
0: 对，
1: 嗯，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

0: 与情感心灵的，演播曹小林。四个学生走累了歇息时，开田就去山坡上采一些野花给两个女学生玩，找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给两个男学生看，几个人就都夸开田这向导当得好。最后那天临下山时，其中一个学生站在城墙上面向西北高声叫着，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晦兮，何不改乎此度。乘其迹以驰骋兮，采无道夫先路。其他三个人听了就都鼓掌，开田听得糊里糊涂，不明白那人在叫些什么，问那三个人，他这是在喊叫啥子？其中一个女的笑道，他这是在背屈原写的《离骚》中的句子。
1: 屈原？
0: 开田努力回忆着九鼎当初说过的那些话。屈原就是当年的楚国人，是楚怀王，也就是楚王怀的大臣。那女的

0: 援，致使楚军在丹西遭到大败。这长城离丹西古战场可是不远嘞。开田听不明白，叹口气说，
1: 你们呐，还是心闲，要像我整天操心着挣钱还债养家，哪有心去管老辈子楚国人的事儿？
0: 几个学生听罢都笑了，其中一个说，你不是也在关心着楚国人的事儿，替他们守着这长城吗？按你们楚王庄这位置，当年肯定隶属楚国，你其实也是楚国人的后裔，好好守着吧。这批学生的到来让开田和暖暖的手里又多了1800元。学生们走后的那天晚上，两口子上了床后，开田因为挣了钱高兴，刚想上暖暖的身子，暖暖止住他，攥住他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你该想想了。
1: 想啥？
0: 开田一愣。
1: 想想这几波人来看石墙的事儿。
2: 这事儿有啥想的，明摆着是好事儿嘛，他们来一趟咱们就赚一趟的钱。
1: 就这？
0: 暖暖瞪住开田。开田抬手摸摸脑袋，嘟囔着，
2: 还能有啥别的？
1: 你呀，不动脑子。
0: 暖暖用手指在开田的鼻子上点点，
1: 你想没想过，随着报纸上有关这石墙的文章的增多，以后还会有人来的事儿？想没想过，靠这个老辈子就有可谁也不在意的石头长墙，咱真有可能大赚一笔钱。
2: 真的？
0: 开田攥紧了暖暖的手。
1: 现在看来，这道石墙对咱们这些种庄稼的农民虽无用处也无看头，可对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人，对城市里那些爱看古东西的人却很有吸引力。因此以后来看

现在最要紧的是要给来看石墙的人们准备好住处。眼下让四个人在咱家里住也很勉强，得赶紧想办法扩建房子。要不一批来上五个人，家里就住不下了，那就得让来人去别家借宿，吃住的钱就要让别人赚了。对对，可转眼间就又皱起了眉。要盖房子就得有宅基地，眼下咱自家的小院已让三间正屋、一间灶屋、一间仓房和猪圈鸡圈占得满满的，哪里有可供盖房子的地方？咋办？你去找找主任詹石凳，好像村民盖房子他点一下头就行了。咱院门前不是有好大一片空地，我听娘说是咱家没用完的宅基地，应该归咱用。再说了，咱单根生下来后，村里也还没给宅基地嘞。一说到詹石凳，一想起他的那张脸，暖暖就一阵恶心。可这事儿是绕不开他的。开田显然也不愿去见詹石凳，一脸难色的。去求他？暖暖叹了口气，说：要想不求他，除非不让他当主任，可眼下咱有这本领，只要他还在当着主任，不求他是不行的。爸爸，咱先不说他。中秋节的前一天晚饭后，开田正坐在自家屋里为盖房子的宅基地发愁时，邻院的马老四叼着旱烟袋走进了院子，进院就高腔大嗓地叫：开田呐，我闻见你家院里好像圈着些喜气，这些日子总见你家不断有城里客人来，而且来了你就领他们上山，莫不是有啥子好事儿？哪会有啥子好事儿？开田忙警惕地站起身来。暖暖这时笑着开口说：四哥，城里有几家远亲的孩子们忽然记起了有俺这门穷亲戚，就来乡下看看，来了只有领他们去山上玩玩，城里娃喜欢上山看个野花野草。暖暖和开田都知道，可不敢让这个马老四知道真相，一旦他知道领着城里人去山上看石墙可以挣钱，他立马就会把这好事抢走。嗨，咱生在这背皮地方，真他娘的又受穷又憋气。马老四蹲在院里，一边扒搭着旱烟袋，一边感叹：咱啥时能像人家城里人，也四处走走看看，见识见识别地方的女人长得啥样子，多好。开田闻言笑了：你口袋里那样多的票子，放那里让他们生娃呀？你不会坐上黑豆叔的船到东岸上买张车票，一下子坐到南府城，在那里美美的玩几天，听说那里的女人可是长得入眼极了。嗨，咱袋子里的那点钱还敢去南府折腾，不过日子了。马老四站起身伸了个懒腰：下辈子吧，下辈子咱也托生成城里人，也要找个又白又嫩的城里女人当老婆。哎，开田，你手头现在活泛不？要是活泛了，你就再还我一点欠款，我打算去买头牛娃子来养。开田的脸立时阴了下来，这个马老四整天的催债，生怕不还他欠他的那些赔款了，一点情面也不讲。开田进屋，从暖暖手里拿了200块钱出来，说：眼下我手上只剩这200了，都先给你。马老四接过钱，眯了眼笑笑：老弟，我敢断定你发了外财，要不然你衣袋子里是不会装有这样大的票子的。记着，咱可是邻居，有好事儿别忘了你马四哥。送走了马老四，开田心里生了一种紧迫感。
看样子，靠城里人在家吃住，靠当向导赚钱这事儿，是瞒不了太久的。总有一天，村里人会弄明白。到那时，你如果没有宽敞的房子让人们住，别人肯定就会把客人拉走，得赶紧把住人的房子盖起来。可要盖房，就必须去求詹石凳给批宅基地。其实我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家里添了两口人，村里也应该给我再批一块宅基地。爸，爸，就去求一回。他对正弯腰刷锅的暖暖说：“哥儿他娘，我这就去求主任。”暖暖回头看着丈夫，半晌才说了一句：“总有一天，咱们不需要再去求他。”开田左手提了后晌给丹根买的几个月饼，右手抱着一坛黄酒，不愿而又无奈地向詹石凳家走。他听说詹石凳爱喝黄酒，因此就忍疼把家里酿的一小坛黄酒抱在了手上。楚王庄中秋的夜晚已有了几分凉意，从伏牛山深处刮过来的风吹到人身上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可开田却走得满头是汗。他知道自己当初和暖暖结婚让主任很不高兴，现在求他办事恐怕不会那么容易。他几次都想停下步子扭身回家，可赚钱还债的巨大引力还是让他朝前走了。江源的月亮悬在丹湖上空，发出清亮清亮的光，将詹石邓家的新房新院照得清清楚楚。主任家的新房新院盖好后，开田这还是第一次进来。这房子盖得可真是又宽又高又大又气派。这房子要是我的，够我接待多少客人呀。开田提着月饼抱着酒坛进了院子，詹家的狗叫了起来。正坐在堂屋当间饭桌前吃饭的詹石凳闻声扭过头，在看见开田的第一眼时，他分明是吃了一惊。他显然也没有想到开田还会再到他家来。哎呦，是开田啊，快进屋来。他显出少有的热情，起身让着。开田满脸尴尬地把月饼和酒坛放到詹家的饭桌上，装作很随意地说：“要过中秋节了，我给侄儿侄女们带几个月饼，家里酿了点酒，味道不错，给主任带一坛尝尝。”“哦，这可不敢当。”主任客气着把一个椅子递到了开田手里，问：“是有事儿？”开田也不再拖延，忙一口气说出了自己想要点宅基地盖房子的来意。当然不能说出盖房子的真正目的，只说爹的病久不见好，需要找亲戚们来住下照应。詹石凳听完沉吟了一场，说：“开田，你老弟平时很少向我开口，今儿个你开了口，照说我应该答应。可你知道宅基地的事儿，乡上让按人头标准从严把关，不能随便增加。再加上村里的人都在睁眼看着，我要给你家多批了，别的人家也来要，可咋办？这样吧，咱先不说定，让我试着办办看能不能行。”开田知道他这是在找托辞，可脸上还是勉强笑着说：“主任还能有办不成的事儿？您多操操心吧。”“中中，我一定想法子。你可以先准备盖房子的材料，听到我的消息再动手吧。”开田见对方收了酒和月饼，就估摸着这事儿能办成。再说自己院门前就有很大的一块空地，是自家上回盖房省下来的，他詹石凳只要点下头就行了。村里批宅基地从来都没有啥子手续，都是詹石凳点个头哼一声就成，不费吹灰之力。既然詹石凳让开田先准备盖房的材料，
开田从第二天起，他就开始去筹办木

料和砖、瓦、沙子、水泥了。木料基本上不用花钱买。开田前几年，把院子前后种的树砍有十来棵，一直堆放在院子里，早已经干透，这会儿刚好拿来派用场。沙子也不用花钱，他自己去湖边拉，每天傍晚拉几车，几天时间就拉了一大堆。砖和瓦要花钱买，开田没有那么多钱，他就去附近的刘家窑上同相熟的窑主磨缠，让对方答应先赊账，秋后卖了粮食再还。那窑主让开田写下字据，想他有房子在，也赖不到哪里去，大不了把他的房子占了就是，便答应了他赊账的要求。开田把手上的钱主要用来买水泥，待水泥买齐，给村里几个泥水匠和木匠说好帮忙盖房的时候，筹备的事儿就算做完了。剩下的就是静等詹石凳把宅基地批下来。开田和暖暖一边收拾地里没干完的活，一边等着消息。可一等二等，没等来詹石凳的一句话。眼看就到深秋了，

0: 京寄来的。这在邝家可算是一件新鲜事儿。邝家因没人在外边做事，故从未和邮局打过交道。开田有些莫名其妙地把信拆开去看，原来是北京的那个谭老伯寄来的。谭老伯在信上说，他可能要在大学放寒假之后，带上七八个学生再来楚王庄的后山上考察楚长城，希望开田和暖暖能提前帮他把吃住的事情安排好。开田读完信当然高兴，这就是说又可以赚到一笔钱了。同时他也越加焦急，若房子在这之前盖不成，那谭老伯他们来了就只能住到别人家里了。收到信的当天中午，开田就再次去了詹石凳家。他进了詹家院子，还没有开口，詹石凳就笑着说，开田是来问宅基地的事儿吧？我也就说去找你来，我为你这事儿还专门去乡上跑了一趟。难办呐。咋样难办？开田的心一下子凉了。不让批呀。乡上说你家的宅地已经达标了，现在上头让严格控制建筑占地。詹石凳笑得温和诚挚。
1: 求，
0: 实在不批，我就直接在我家门前上回省下的那块空地上先盖。开田有些急了。
2: 那恐怕不行，到时候我可能会带人去扒你的房子。
0: 詹石凳的话也冷了起来，而且语气干硬，带着压力。开田不敢再说什么，他明白弄僵了吃亏的只会是自己。开田那天中午是面带苦笑，心怀怒气回家的。詹石凳，你他娘的喝了我的黄酒，吃了我的月饼，不给办事儿，还有没有点良心？暖暖一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结果，也就没有再问，只咬了牙默然为丹根吃饭。对这种结果他是想到过的，他原来还指望詹石凳能看点乡情，看在送他黄酒月饼的份上把头点了，现在看来不行。老天呀，这可咋办？开田望着院中自己备下的那些建筑材料喃喃着，不盖了，眼见可以到手的钱不挣了。我再去求他一次。暖暖忽然说，
3: 能行？
0: 开田看着暖暖，
3: 他恐怕为当初咱俩结婚的事儿也还在记恨着你。
0: 试试吧。暖暖假装平静地说。其实一想到要去见詹石凳，暖暖就感到恶心，可不去见他，这房子就盖不成。料已经备下了，不盖不是还要赔钱？他估摸詹石凳拖着不批是在等着他出面，等着他低头爸爸就再低一回头，再去求他一回，他会不会再起坏心？

天，暖暖都没有动身。他心里实在是不想再去求詹石等，可拖着终不是办法。暖暖最后把牙一咬，在心里叫：詹石等，你个狗东西，我就去求你一回，老天爷在看着，我们总有不求你的一天。暖暖是选在第三天的早饭时分去詹石邓家的。他想，这个时候他女人和孩子肯定在家，他即使想动坏心邓家走，又硬着头皮拍响了詹家的门。和暖暖估计的一样，詹石邓当着他老婆孩子的面跟他一本正经地说话，客气地说他不该拿咸鸡蛋来，还问着要宅基地的原因，问着盖房材料准备的情况，问着预备盖房的日期，最后说：这样吧，现在乡上要求村里办事都要正规，批宅基地要先填一张表，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村委会给你拿张表来，你填填再说。暖暖点头说行，就看着他出门，自己坐下，边同他妻子说话，边等他回来。没想到一等二等，不见詹石邓回来，直到村里人都吃过饭下地干活时辰，詹石邓才进了院。进院就解释说，刚才顺便处理了几件事，所以耽误了时间。这一道他的女儿儿子已吃完饭上学走了，妻子也提上篮子要上山去自家的新移林子里干活。暖暖心里暗暗着急，可也不敢走，丢掉这个机会太可惜。眼见的詹石邓的妻子出了院门，暖暖的心中立时紧张起来，问詹石邓：表呢？詹石邓就笑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指着桌子说：你坐那儿，在这张纸上写写你们盖房子的理由，写写你们想盖几间房，写写想啥时盖，然后我给你盖章。你在这儿写，我去院里忙点事儿，你一写完就喊我。这是表格？暖暖看了一眼那张空白纸说：我说的表格就是这个。暖暖迟迟疑疑地坐到了桌子前。这时节，詹石邓走了出去。暖暖舒了一口气，开始放下心来去拿桌上的笔，同时去想存在脑子里的那些字。自从结婚成，因为要忙家务忙还债，暖暖写字的机会实在不多，想想才能记起他们的模样。皱眉去想的时候，隔墙上的一个小门突然打开，詹石邓几步就从隔壁走了进来。暖暖惊得扭头去看，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詹石邓已扑到他面前，一下子抱住了他。他这才意识到他的警惕性还是低了，他拼命地反抗，使劲张嘴想去喊，他失去抗拒气力倒地的那一瞬间，在心里绝望地叫了句：开田。暖暖的眼泪无声地流了出来。好了，起来吧。发泄完的詹石邓站起身子去穿衣服，同时把暖暖的衣服扔到了他的身上。

0: 巨型，你们就可以盖房，就在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2: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7: 找京城帮帮团。
6: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7: 找京城帮帮团。
6: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7: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8: 谢谢、啊、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7: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7: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9: 我喜欢奥特曼。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 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请欣赏老舍的散文《我的母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做活。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2: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儿还长我一岁，我有

0: 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儿，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搓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1: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是他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他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罐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喝掉。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姑母常闹脾气，她担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她说，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儿，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他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叫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0: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权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积压，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

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23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母亲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了逆子。27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60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70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他想念他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七七抗战后，我有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 即使活到80-90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香有色，却也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中信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若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9月，我在8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12月26日，由文化劳训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只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只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想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哎，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好了，老舍先生的散文《我的母亲》我们欣赏完了。 这是一篇叫人落泪的至情之作，语言朴素平实，流畅生动，又凝练含蓄隽永，抒发了对母亲的感念追怀和永世不忘的深情。老舍絮叨起母亲的家常里短，是不吝笔墨的。他那么细微的描写，只为表达一个朴素的道理：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这道理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剧本 3D写 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清兵攻入陕西， 王氏逃到山西五台投亲，正巧碰上寻找儿子的周仁瑞。周仁瑞向王氏诉说了自己与大儿子周天佑被判离散的经过，王氏也向周仁瑞倾吐了玉春与晚春被拆散的前前后后。嗨，两个官司 都是尽信书胆大妄为，把人害到这步田地。他们两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决心拼了老命也要击鼓喊冤，与尽信书变个是非曲直。在五台县衙里，周仁瑞与王氏互相作证， 把两个案情的前后经过说得一清二楚，怒斥尽信书滴血判案既荒唐又鲁莽。
晋信书在事实和证人面前虽然理屈词穷，但是他仍然坚持滴血认亲是从书本上知道的。他对周仁瑞说，你那兄弟也有一个儿子，如若不信，我将你那兄弟连你侄子的血再试验一回。接着晋信书命县役把周仁祥和儿子牛娃传到大堂，以滴血做验证，结果两人的血并不融合。晋信书深知马氏与贾连成有苟且的事，又强行把周仁祥与牛娃父子拆散。周天佑与李玉春投军以后，东挡西杀，是屡建功劳，颇得上司的赏识。不久，周天佑官至游击，李玉春官至参谋，一武一文十分的风光。但是他们没想起家庭和亲人的遭遇，总是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李玉春。一天，周天佑率军回营，被李晚春迎头遇上。李晚春误认周天佑就是弟弟，追到了军营。后来经周天佑引荐，与李玉春得以团圆。贾莲香得到周天佑的信息后，也赶赴军营。于是李玉春与李晚春、周天佑与贾莲香双双结为夫妻。周天佑见李玉春与李晚春姐弟夫妻团圆，而自己的父亲仍没下落，心中不胜忧闷。李玉春禀明镇守使，提取进信书，决心查明案情，找到周仁瑞，使周家父子骨肉相聚。差官到五台县，进信书弯腰打工迎到县衙，差官怒斥他以滴血认亲，将周家父子断离，将李家夫妻拆散。进信书开始仍然不服，可是当他得知周天佑、李玉春现在身居高位，李玉春夫妻已经团圆的时候，吓得是魂不附体。他开始认识到诗书误我，滴血弄错。为了求得一条生路，进信书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周仁瑞、周仁祥、王氏等人哀告求饶，希望从轻发落。善良的周仁瑞和慈祥的王氏见他泪流满面、心急如火，便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俩与你解脱就是了。”听到这些话，进信书的心情才稍稍地平静下来。这时候只听见差官喝令：“五台县公事在身，立刻启程。”进信书不敢怠慢，赶快令县役与周仁瑞、周仁祥、王氏等一同更衣打轿启程。在一望无际的广阔原野上，军帐层层叠叠，旗帜随风飘扬。阮自用与妹妹自从中了李晚春的调包之计以后，丑闻传遍乡里，在家难以存身，于是投向了军营。在军帐中，周天佑与李玉春同相貌、同生辰、同立军功、同饮同聊，又同拜花烛。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是同胞兄弟。两个人正在议论的时候，只听差官喊道：“禀大人，五台县提到。”周天佑、李玉春看见进信书跪在帐下，顿时怒发冲冠。周天佑问道：“下跪的可是五台县？”进信书吓得胆战心惊，把头磕得像捣蒜一样：“正是下官。”周天佑看见他那又愚又酸的样子，心里暗自思忖：过去何等的威风，今天却像孙子一样。于是转怒为恨，以讥讽的口吻问道：“滴血认亲是你的拿手好戏，请你把我们二人试一下，看是不是亲兄弟。”进信书暗自想到，他们俩人都在自己案下跪过堂，而且相貌一模一样。想到这里，他抬起头来望着周李二公说道：“二公原是一母同胞，一胎所生，当真不错，当真不假。”周天佑拍案而起，怒斥道：“好一个狗官，你从前说我父子不是亲的，后来又说他姐弟是亲的，
今日又说我结义兄弟也是亲的，如此东拉西扯，信口雌黄，真是荒谬绝伦。周天佑越想越恼，越说越气，他揪起进信书拔剑要砍。李玉春赶忙上前拉住了周天佑，把宝剑轻轻地插入鞘里，然后问进信书：你怎么知道我二人是同胞兄弟，又是同胎生养呢？我听周老太爷说了。进信书壮了壮胆子回答，话音未落，只见卒子飞奔入帐，跪下报告：禀大人，老太爷、二老太爷、如老太太的轿子同到门首。周天佑、李玉春急忙迎出，众人相见，悲喜交集。周仁瑞

0: 然后放声大哭，悲痛欲绝。周天佑、李玉春两个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周天佑心想，我二人不过异姓兄弟，父亲为何一视同仁？李玉春心想，我姓李，他为何把我们视为同胞兄弟？王氏见他们兄弟二人还蒙在鼓里，便上前说明一胎生养的前后经过。周天佑、李春顿时醒悟。王氏又告诉众人，周天佑为兄，李玉春为弟。周天佑、李春两人互相拜毕。王氏问李玉春，姐姐现在哪里？李玉春回答说，我姐弟二人已成了亲了。周仁瑞问周天佑，听说你与西林贾姓之女结亲，可是真的？周天佑回答道，当真事实。这时李婉春、贾莲香已经知道父子团圆，两人打扮的仙女一般走进军帐，叩见爹爹和乳母。贾连成与甄氏夫妇闻讯，也赶到了军营，和亲翁周仁瑞、乳老太太王氏相见。甄氏又把软妹说给牛娃成婚。这时院子持公函入帐，周天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免去进信书官职，永不续用。进信书羞愧难当，顿足而去。周仁瑞全家及亲属满门团聚，共进华宴，欢天喜地。
1: 好了，根据剧本三滴血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三滴血的情节曲折，又与时代背景相呼应，使得全剧内涵较为丰富，人物比较丰满，所以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9: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9: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

0: 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0: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

0: 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每天早上6点钟，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李波医生。黄帝内经有云，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在国家喊你来减重的当下，很多人苦恼怎么减也减不下来。究竟从中医的角度如何科学解释肥胖？顺应节气特点，夏季减肥又有哪些优势？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中医减肥正当时，巧用祛湿瘦身法。各位听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你也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0: 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同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呢，我们和大家呀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减肥正当时的话题。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依然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欢迎李医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的李波医生。
0: 嗯，李医生，现在真的是国家喊你来减重啊，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从中医角度来减肥和西医的一些常用的减肥方法，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
1: 其实首先啊，我们得明确一点，其实中医不管是中医减肥还是这个西医减肥，其实减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需要中医的方法和西医的方法，我觉得结合起来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单靠哪一个，它可能效果都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我们有说，当然确实中医减肥和西医的这种减肥的思路它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西医的话可能会更盯着我们的这些脂肪细胞呀和热量，就天天你这个吃多少热量
0: 算大卡，
1: 对，得算得很精细。
0: 嗯，
1: 但是其实中医就比较宏观一点点，只会讲大的原则。所以你看我们说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说过，肥贵人则高粱之极也。简单的说，其实就是吃的太好，动的太少。
0: 嗯，
1: 这就是我们的肥胖的最根
0: 源。
1: 根源。嗯，但是中医其实可能会真的就会看得更深一点点，他会讲这个体质。你看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老听见那些肥胖的人跟我们胖，
0: 我就是易胖体质。
1: 对，你看我可能我怎么吃炸鸡呀、啊？吃我每天吃三碗米饭呀、啊，我也不胖。
0: 嗯，
1: 我体格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他就吃不到一两米饭，但是他就嗖嗖的长肉。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只有每个人他的那个体质是不太一样的。
0: 哦，
1: 对，所以你看《黄帝这个金匮要略》里面也说了。其人素甚精瘦，随着长肩，其实就是有些人他脾胃比较虚弱，其实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这些喝的凉的就拉肚子的人、嗯、哎，他可能就是脾胃虚弱的人，这种脾胃虚弱的人也是容易长肉的。
0: 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太一样。
1: 对，
0: 以前说脾胃不好都会觉得

0: 过脾胃的工人，如果你代谢脾胃功能弱比较弱的话，那这种我们说这种垃圾的东西都排不出去，那就会堆到体内了，就变成我们的这种多余的东西，就变成肥肉啊，变成我们的现在说的脂肪呀，所以脾胃功能弱了也是很容易胖的，并且应该说大部分肥胖的人他肯定是脾胃虚弱的。
1: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你的脾胃哈，
0: 对，
1: 它不仅仅是一个来收纳食物，更多呢还有运化食物以及帮助代谢的，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你这个代谢的能力差了，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转化，一方面该吸收的这个

0: 想，他这个胖啊，就真的是非常不健康的表现了。
1: 是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那种肥胖的人，他的肉，他不是说特别结实的那种肉，很多大部分来说都是你看
0: 松松的、
1: 松松垮垮的
0: 脂肪肥肉嘛。
1: 对，就是肥这种脂肪的状态。当然，我们说一个治疗思路不一样，其实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治疗方法肯定是，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西医基本上就是以控制饮食，或者。更厉害一点，可能就是用一些药物去控制食欲，像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司美格鲁肽这一类的，
0: 有吃的，有注射的，
1: 对，
0: 甚至那种特别超级肥胖的，还会通过这个西医的手术的方式哈，
1: 切胃，包括我们的抽脂。我昨天还有一个患者就是
0: 吸脂了，
1: 吸脂了，就是他体重最高的时候250斤，但是他。吸脂之后可能是瘦了一部分，但是他其实他跟我讲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自己以前节食，你看我们西医就是节控制饮食嘛，但是他是这种走

0: 就是这种节食减肥，有时候真的我们后面会讲的，一定是要特别注意的，
1: 会有特别严重的反弹。
0: 对，绝对会反弹。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说就靠不吃主食，这是不对的，
1: 不科学的。
0: 所以的话，你看我们的西医就是精准的控制这些卡路里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可能就是。中医就是治病必求于本，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找到它的本质，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脾胃虚导致的，还是因为你的其他的因素？我是因为摄入的太多，就是这种超过脾胃的运化功能，超过它的负担呢，
1: 嗯，
0: 导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调理它的脾胃，包括我们一些配合一些针灸的。嗯，一些方法疏通经络，针灸啊，拔罐啊，包括我们后面讲的会有这种穴位埋线呀、啊
1: 嗯，
0: 很多这种方法，包括一些代茶饮。
1: 嗯，
0: 当然，其实当然还会也是配合一些运动。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其实都会，我们说最经典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
1: 嗯、
0: 这个方式方法。

0: 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对，
0: 而且呢，它可能适合每一种我们说体质的人，或者是适合不同人，它的那个组合方案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呢，就是要根据个体的情况哈来判断了。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易胖体质吗？刚才说的是这个脾胃虚弱的人容易胖，还有什么样的人容易胖吗？
1: 对，其实真的是有，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体质上面有易胖体质。第一个呢，其实有四种哈，我们常见的，你看，其实在《黄帝内经》里面就之前就讲了，这个有人有肥有高有肉，就是会分成这种不同的一些表现。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易胖体质是痰湿型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高人，这种高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粱的高，就是、其实就是你看肥肉，我们也叫做叫什么来着？油
0: 膏方的膏，
1: 对，
0: 它那个用咱们古代的这个医典里边就用这个字来代表肥肉很多的人。
1: 对对对对、这些就是你看它的特征是什么呀？就是肚子像揣着个游泳圈一样，一坐的时候肯定有游泳圈，头发比较爱出油，脸也油，然后舌苔呢又比较偏厚腻一点点，但它不是黄腻，你看这种痰湿，它是偏白腻，厚厚的一层，像抹了这种像一层奶油一样的，它是白腻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种大便特别爱粘马桶，就你可能冲都冲不干净，这种其实当然。很多这种痰湿的它也会合并一定的湿热，反正就是这种痰湿气重的人，这种叫高人。所以像这种基本上就是真的就是喝口水就会胖两斤。
0: 容易胖的哦。
1: 对。这种其实它对应的你看痰湿嘛，湿气重它肯定就会对应的是脾胃虚，脾虚、脾虚才会湿重。所以它就是相对超过我们的脾胃运化的功能呢，它负荷不了了，所以它会导致这种东西就留在我们的体内容易肥胖。还有的一些就是第二个的体质呢，易胖的体质就是我们的气虚质，就气虚的人，这叫脂人，就是这个脂肪的脂，
0: 脂肪的脂，
1: 对，它就是吃的不多也胖。你看，其实你看，我们前面讲，他是要吃一两米饭，他，你看我可能正常吃三两米饭我也不胖，他就吃一两米饭
0: 他还胖，
1: 他也胖，对，并且这个肉是松松垮垮的，就是松松软软的，像棉花一样的，摸上去你看晃来晃去的，没有一点不像别人那个肌肉男一样，哎，都是健

0: 这种肯定就是气虚肥胖型的。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肝郁型，这种的话就是两边的这个腰两侧的这种赘肉比较多，并且一生气，他容易暴饮暴食，这种确实是他吃的多。你看情绪不好，这种特别多，尤其女孩子，对不对？你看女孩子很多这种突然
1: 心情不好，我就吃，
0: 对，她就通过这种饮食来缓解她的情绪。我们说确实吃了一点，她会心情会好，尤其吃甜的，但是吃甜的，你看确实很容易胖，对，这种，并且还会有像这种的话，很多会女性的话伴有这种月经的不调，经常的话容易生气，容易唉声叹气，长出一口气，像这种的话都是这种肝郁气滞的，这种也。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养生健康知识。今天邀请到

0: 哦，我们的针灸减肥效果其实是确实很不错的，并且针灸的这种方法，减肥的方法特别多。
1: 嗯，
0: 哦，你看有我们的扎普通的这种针刺的，就我们说的毫针，就普通我们说的银针这个，嗯，还有像穴位埋线的，啊，第三个像艾灸的，还有像刮痧的、拔罐的。各种方法都可以用作减肥，
1: 嗯，
0: 包括这种穴位的按摩，其实单纯的都可以，都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的疼不疼呢？其实只要是针灸，肯定多少会有一点，
1: 会有点痛感的，
0: 对，会有点痛感。但是我们有时候你看，我们也自己都体验哈，就是我们一般我们扎针灸啊，学针灸的都是先扎自己开始的，对，所以其实，嗯，针灸它肯定有一定的疼痛，但是尤其像减肥的，它的疼痛感一般不会太明显。
1: 是因为脂肪层厚吗？
0: 对。嗯，一般是我们如果是要下定决心去减肥的，一般脂肪层都厚。嗯，你像扎肚子的话，你像我们的这个穴位埋线，可能扎我们的主要扎我们的肚子上面，
1: 嗯，
0: 啊，有些肚子游泳圈的比较明显的，扎在上面，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肉肉给它捏起来，
1: 嗯，
0: 哎，把这个穴位把这个针给它埋进去。嗯，这个针灸埋线的话，它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减肥最流行的一个方法了。
1: 那个埋线和我们扎的银针的那种，它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这两个效果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1: 嗯，
0: 但是它的不同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你要是普通的这种针灸的话，它可能得基本上天天去，或者至少说一个星期去两三次，
1: 哦，
0: 你得有时间去。啊，像穴位埋线呢，它就是比较方便，比如说我一次埋针就埋把这个我们是用这种可吸收的
1: 一种线，
0: 对，蛋白线啊，埋在我们的这个肚皮这个脂肪层，对，埋在这里的话就是埋在我们的相应的这个穴位哈，
1: 嗯，
0: 你像肚子上面的话，我们常见的是这种像中脘呀、天枢啊、大横呐，啊，包括我们的带脉，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下面的肚子小肚子的话有气海关元，就是这些滑肉啊，这些很多这种肚子上面的穴位，基本上我们肚子都分布满了，它就是把这种可吸收的这种蛋白线，嗯，推到我们这个相应的穴位上面，相当于起到一个持续的刺激的作用。
1: 哦，
0: 对，就像我们扎完针之后，一直这个针一直都在，
1: 一直在，
0: 对，并且它可以相当于我们一般是10到15天，就它就基本上自己就吸收了。
1: 那也就是我们埋一次线，它能作用2周。
0: 对，一般我们就是2周左右埋一次针，
1: 嗯，
0: 嗯，埋一次线。所以这个就比较方便，
1: 方便了。
0: 对，大家现在都因为很多减肥的都是我们的还是年轻的会更多一点，
1: 嗯，
0: 就是分布在20到40岁或者到50岁之间。
1: 嗯，
0: 有些女性会更多一点点。嗯，这样的话，她就对我们的工作，不然每天尤其是在工作日，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半个月去一次，就很方便。
1: 嗯，
0: 啊，并且它的作用可能会更明显。会比单纯的针刺，一个是更方便，去的次数更少，
1: 嗯，
0: 而且效果会更明显。
1: 那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针灸或者是埋线的减肥吗？
0: 那肯定就是所有的针灸它都有。

0: 本来针灸就有很好的美容的作用哈，美容针灸美容效果也很不错、嗯、
1: 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

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

0: 制。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

0: 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0: 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0: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 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

0: 和快递发展指数为400，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

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1: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2: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
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开幕，国际嘉宾表示，中国市场仍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
1: 本市东北部将添六车道新动脉，新国展联络线全面施工。
2: 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北京地方标准发布。
1: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再攀新高。
2: 重点地铁站周边建停充一体设施，电动自行车边停边充，价格实惠。
1: 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增新品类，购买智能家居也能享国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开幕，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嘉宾参加。本届论坛为期3天，伦敦、迪拜、首尔等地都设有分会场，将实现3项核心发布。一是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二是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三是发布高质量发展企业引进成果。同时举办近40场活动，覆盖金融、科技、文化、国际经贸等重点领域。配套活动同样精彩，国贸商城联动世界杯 IP, 亚奥商圈推出密集演艺活动，友谊商店举办消夏啤酒节，侨福芳草地世界杯主题活动将持续到7月初，现场展出上届阿根廷冠军奖杯的1:1复刻版，供球迷打卡互动。目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第6位，亚洲第2位，聚集了全市1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不少国际嘉宾表示，尽管全球经济变局未定，但中国市场依然是全球产业链的稳定锚。德国工商大会代表说，超过60%在华德企计划继续或扩大投资。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经进入汛期，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官厅水库是防御永定河流域性洪水的重要屏障，殷勇查看大坝运行情况，听取防洪调度、跨区域汛情联动汇报，

0: 后沙峪、望京等城市组团，缓解东北部地区的交通压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炫的报道。
1: 走进新国展联络线朝阳段的施工现场，十多米深的基坑内，工人们正在这里绑钢筋、搭模架。未来这里将建成一条隧道，下穿温榆河公园，实现道路与公园景观的有机融合。北京建工路桥新国展联络线工程一标项目经理胡海生说，
2: 这个就是一个明开的隧道，特点就是不破坏公园整体的一个环境，隧道顶距离河底最低是5米多。目前现场正在进行隧道主体结构的施工，还有一段基坑的护坡施工，因为现在是汛期，重点就是一个防汛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把控。
1: 新国展联络线南起京平高速公路辅路，北至顺义区安华街，全长约3公里，其中朝阳段2公里，顺义段1公里。道路设置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为60公里每小时。首发集团工联公司新国展联络线项目负责人李志勇介绍，
3: 新国展联络线项目是连接朝阳区孙河乡与顺义区国展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温榆河公园的附近路网，大幅提升区域交通通行能力，为首都东北部区域交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由于项目跨朝阳顺义两区建设，征地拆迁、管线迁改等前期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权属单位，协调难度大。工联公司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梳理问题清单，制定解决方案。截至目前，新国展联络线4个标段已全部进场施工。市交通委顺义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张荣鹏介绍，
4: 我们牵头建立重点工程协调机制，系统梳理拆迁、排水等难点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和解决时限，实施消耗管理，为项目全面进场施工提供了保障。下一步呢，将紧盯关键节点，全力协助工联公司推进新国展联络线项目实施。

0: 京市地方标准正式发布，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项地方标准出台有何考量？未来北京的外卖包装什么样？新闻广播记者杨帆走访多家线下外卖门店，请听报道。
1: 正午时分，东二环某大型商场内的一家火锅店迎来外卖高峰，后处理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把刚出锅的菜品迅速装入打包盒，货架上盛汤的防烫餐桶、盛装主食的圆盒、分装小菜和调味品的小瓶子整齐排列。店长介绍，
2: 采用的是 PP 材质的，这种餐盒的话是可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即便订单接连不断，门店出餐打包的流程依旧行云流水，操作台上几乎没有滞留的餐品，工作人员一语道破，

0: 随后来到了一家水饺门店，外卖包装升级同样一目了然，可降解餐盒、无吸管的一体式杯盖，以往厚重的无纺布手提袋也全部换成了简约的环保纸袋。门店工作人员说，
1: 那我们用的是可降解可再次回收利用的餐盒，避免了华丽奢华的包装，把它非常简单的打包起来，像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加的保温层，保证了它的温度和新鲜度。
0: 走访中，记者发现，尽管有不少门店还在使用传统的塑料餐盒，或是与餐量不符的大碗装小菜、大袋装小碗，不过一些大型餐饮门店已经提前对外卖包装完成了绿色瘦身，在保证牢固实用的前提下追求轻便简约，而这种变化也让外卖小哥的餐箱轻松了不少。
2: 这肯定能多放两单，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嘛。像比如说这个在尊口这贴着条，吃的比较放心。
0: 这次出台的地方标准也是继今年6月1日全国外卖封签新规正式落地后，北京对外卖行业规范的再次追加升级，核心围绕减速、减量、易回收、可降解，提出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和使用不同种类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空隙率。应避免功能冗余，如无纺布外包装袋应根据季节和温度选用，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餐饮外卖商户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鼓励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等。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介绍，
3: 作为一个小切口，又是一个高频的生活场景，这样的一个地方标准提供了可操作简便的技术指引，让每一位市民能够更加方便简洁的让地摊生活进入自己的感知当中。
0: 新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

0: 起到这个降低资源消耗消费体验。
1: 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随着我国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进入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数量增长明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从首都机场带来的报道。
2: 在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的边检入境大厅，尽管人流量很大，但现场秩序井然。这里刚刚迎来了一行24人，来自英国某大学的学术交流团。带队老师维多利亚·凯特难掩激动之情。
3: I'm here with 24 students for 2 weeks.

0: 减时间，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1: 新闻广播消息，14-5时期北京共发布114项节能降碳标准，覆盖建筑、可再生能源、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节能制度体系。截至目前，绿电占北京全社会用电量比例超30%，煤炭消费占比降至 0.3%。在北方大城市中，率先实现能源消费基本无煤化，平原地区全面无煤化，累计完成公共建筑绿色化改造超过3000万平方米，全市绿色出行比例提升至 76.5%。
2: 据北京日报报道，为了缓解电动自行车停放难、充电难的问题，北京正在地铁站外推广停充一体设施，既能停车又能充电，价格还很实惠。以牛街地铁站 C 口为例，这里设置了60个停充一体车位，全天利用率高达 85%， 充电价

都能异地自助办理。在雄安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和群众花十多分钟就能完成实名认证、上传证据、立案等操作。材料提交后会自动同步到北京仲裁机构审核，后续还能远程开庭、线上裁决。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大批北京企业落地雄安，劳动合同注册地和旅行地分离的情况很常见。以前劳动者得专程跑北京维权，现在这台终端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下一步，京雄两地还将继续推进仲裁工作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京津

0: 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恰逢元大都建成750周年，白塔文化周举办，白塔寺管理处副主任顾莹做客直播间，依托白塔建筑遗存，梳理元代多民族交融的艺术文脉，解读白塔承载的元代历史与匠人文化。9点

0: 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

六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区妇女儿童事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在健康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十五个方面不断提升。端午假期临近，通州区市监局严把粽子食品安全关。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连续五个月同比增长。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自助终端落地雄安，异地维权就近办。2026年通州区定向越野联赛完赛。全国节能宣传周北京系列活动启幕，发布

0: 近日，通州区首座多功能重卡专用超充站北京莱通电能源中心超充站正式落地投用，这是全市首个一站式覆盖重卡、工程作业车、公交大巴及私家车等全品类车型的综合充电站，有效解决区域大型新能源车辆充电远、充电难、充电慢的问题，补齐城市副中心绿色交通补能基础设施短板。北京莱通电能源中心超充站坐落于宋庄镇双浦头村，紧邻东六环与鲸鱼臼县，地处通州、顺义、朝阳三区往来重卡必经核心路段，区域内新能源重卡可全天候无障碍通行，服务辐射宋庄、顺义、朝阳等片区，场站总占地35亩，设备总装机功率超7000千瓦，硬件配备充足，适配性极强。截至目前，站内共配备超充、快充、慢充各类充电枪74把，其中专属重卡充电枪28把，便于重型卡车的规模化补能。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由通州区卫健委、区红十字会、团区委主办，区中心血站承办的“千年运河汇大爱，热血接力暖通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在北京远洋乐堤港举行。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李浩天、李博文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来自中仓、玉桥、永顺等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无偿献血志愿者，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检查及血液初筛等环节。西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李博嘉说，
2: 我今年是第6次参与无偿献血了。身为医务人员呢，我更知道血液对挽救生命的重要意义。在每次献血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光是奉献一份爱心，更是印证了我们守护生命的初心。
1: 北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博文说，
3: 今年是第4年献血了，基本每年献200毫升。然后我觉得献血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献少量的血会对自己体内的一个血的循环是有帮助的。
1: 活动当天累计献血14800毫升。世界献血日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专场公益演出，主持人在演出过程中穿插开展献血知识科普。通州区中心血站站长张威说，
4: 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首先呢，我们代表血站向所有的热心献血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谢。那这些年来呢，通州区的无偿献血事业稳步提升，每年的献血量都有增量，献血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也是想依托这个商场强大的人流量，把无偿献血科普带入人民身边，为我们副中心人民健康还有就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6: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7: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8: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6: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8: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6: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8: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6: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

日前，北京海关披露2026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情况。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达 2.0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4%。 单看五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 1358.9 亿元和 3484.6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其中北京贡献最大。前五个月，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进出口值分别增长 14%、2.1%、33.6%。其中，北京进出口值 1.44 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的 69%， 在区域外贸中一核主导作用突出。民营企业增速领跑，是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外贸表现的另一亮点。民营企业进出口值6016.2亿元，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7.4个百分点。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将首台京雄跨区域劳动仲裁一体自助服务终端机布设到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实现劳动争议立案、材料提交、案件查询、文书打印等全流程异地自助办理，让

中心企业和群众可自主完成实名认证、证据上传、立案提交等全套操作，全程仅需十余分钟。材料提交后，自动同步至北京仲裁机构审核。

0: 途远、成本高、耗时长等难题。这台终端的落地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模式。近日，生态环境部评选出十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雄安新区府河河口湿地保护成果入选，这是雄安新区设立以来首个获评该国家级成果的生动案例。位于白洋淀西侧的府河河口湿地，占地 4.23 平方公里，像一座超级净化器，守在府河、漕河和瀑河入淀口。五年前，府河河口湿地水体污染严重，湿地碎片化严重。2019年起，府河河口湿地依托退耕还电，实施了水质净化工程，通过营造近自然生态系统，增强了湿地自净能力，每日可净化处理25万立方米上游来水。建设者们坚持用自然的方法修复生态，打造浅滩、深水区、生态鸟岛、芦苇荡等多样化生境，全面采用生态护岸。如今湿地鱼类从6种增至18种，维管束植物从84种增至130种，形成了完整的水生植物群落。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近日，2026年通州区定向越野联赛暨2026年通北定向越野比赛在鹿城潮畔公园热力启幕。来自京津冀地区800多名定向运动爱好者，开启一场体能与智慧、速度与策略的巅峰较量。本次赛事设置儿童组、少年组、青年组、成年组4大组别，覆盖10岁至60岁全年龄段。细分16个竞赛小组，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水平选手的参赛需求。赛道依托鹿城潮畔公园丘陵起伏、植被丰茂的自然地形设计，融合城市绿道、药用生态林地等多元元素。竞赛地图由高级制图员与高级裁判员联合绘制，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既考验选手快速识途、精准定位、路线规划的综合能力，也让参赛者在奔跑中感受副中心生态之美与通北协同发展的活力风貌。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处，因而得名植物庞贝城。火山灰的瞬时原位埋葬，既完整保存了植物个体的形态，也锁定了原始森林的群落结构。为研究陆地植被演化，实现古植物整体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

能满足电动自行车停放加充电功能的区域较少。不少市民希望能在公共区域停放车辆时同步充电。昨天，记者从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本市正在大力推广停充一体

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